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那么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互动的内容呢是和丰收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将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意味着昼夜平分，秋季过半。然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都是在30度上下啊，午间热感依旧。石家庄呢，今天天气是多云，21到29度。
1: 哎，今儿不光是秋分啊，每个秋分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哎，所以在丰收的季节，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都和农业丰收有关。第一张图片呢，就是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北方正好是玉米丰收的季节啊。
0: 对，
1: 这个如果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我觉得一定经历过那个场面啊，就是你在老家呀，或者农村亲戚家呀，经历过玉米丰收的时候，帮着收棒子、掰棒子、搓棒子，那个手搓经济的时代啊。所以今儿我们猜的这个第一张图片，它就和玉米丰收有关。
0: 是，
1: 它是玉米丰收当中啊一个步骤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0: 对的，
1: 哎，这个工具你一看很锋利，但当时你要没有这个工具啊，你纯靠手搓，你搓满手泡。
0: 哎呀，而小时候呢，咱们用这个东西你还觉得挺费劲的，
1: 对，
0: 而且还挺危险的。然后呢，第一个东西你乍一看吧，有人朋友说了，说这个东西看着像锥子，这东西
1: 像修鞋的那个，
0: 像修鞋纳鞋底子那种特别粗的那种针，
1: 嗯，
0: 但其实它不是啊，它比那个要大多了。然后呢，它和玉米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哎让这个玉米得到很好的一个处理，但是有时候弄不
1: 事半功倍，有这个
0: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弄不干净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一般会负责剩下的第二个步骤啊，用手搓再把它处理干净。
1: 对，
0: 那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画面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嗯，
0: 很多朋友啊，以前小的时候，您是不是见过爸爸妈妈，或者您自己是不是就操作过这个东西？
1: 哎，
0: 还记得他是怎么用的那个场景的？当年
1: 对，
0: 欢迎您来回忆。
1: 手机尾号8741这位朋友说了，说图一这个东西我还真没用过，说但是我们家用的什么呢？收玉米的时候用的是一字改锥，其实是一个原理。
0: 对，
1: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有没有用过图一，或者说您记忆当中玉米丰收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过？你们家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两张图片。刚刚说的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就是现代啊这个农业当中很黑科技的一个设备了。
0: 对，上劲儿。
1: 对，有了它，我觉得就是会更高效率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东西，你认不认识？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记忆画面，都可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只要留言，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早上的8:03，我们也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15-5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
1: 工信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15-55规划。
0: 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
1: 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了公告，调整向特定国家地区出口抑制毒化学品管理模度。
0: 商务部消息，目前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券债市场。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1: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的排行榜当中，北京、杭州和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和济南还有苏州进入到了前十。
0: 市场监管总局就企业境外反垄断合规指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引导我国企业增强海外反垄断合规意识，防范相关法律风险。
1: 最高人民法院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起实施。那么该法司法呢，解释的一大亮点是打破了对先刑后民的惯常认知，厘清了刑与民先后顺序。
0: 再来看中秋国庆相关的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会达到215万人次。
1: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从9月下旬呢将会一直持续至10月底，各地呢也将会举办超2万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0: 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昨天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呢，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展开合作。
0: 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22号，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茜熙一案作出了2审判决，将1审的有期徒刑7年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1: 再来关注到亚运会的消息，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在昨天晚上举行，中国女排呢是3-0战胜了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另外我们来关注到射击赛场，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的决赛，王子飞和盛丽豪夺得了金牌，并且呢二人也是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游泳项目上，中国队夺得了4枚金牌，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夺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夺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了亚洲的最新纪录，并且最终夺冠。

0: 从今天开始啊，河北省各地市的中小学就陆陆续续要放秋假了。当然各个城市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啊，有的是九月份，然后有的是十一月份。哎，的确我觉得这几个月啊都是金秋时节，都是适合孩子们啊，包括我们大人啊，全家人一起出去踏秋赏秋，去感受秋天的季节。
1: 而且秋天确实是一个不冷也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啊最舒服也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对于北方朋友来说呢，我相信江南的景色一定是很多朋友平时不太常见的，或者说是比较向往的一个不同的景色景观。那么这个秋天这个十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将带大家一起去到江南去赏秋景，这是我们的江南秋景七日游。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最美的秋景一网打尽。而且时间呢，我们刚好帮您避开了十一黄金周的这个人海啊，因为十一黄金周出门吧其实人挺多的，到一些景点呢说是有名，但是人一多吧体验感就不那么好了。我们这次呢是首开团十月十三号出发，刚好是避开了十一黄金周，适合家里面，比如说您可以给老人报名，或者您要有时间的话自己也可以报名，跟着家人陪着家人跟着朋友一起跟我们去江南赏秋。
0: 是的，这次去的很多地方都非常值得期待啊，尤其是宏村和千岛湖，这是很多朋友很向往的。宏村被称为画里的乡村，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哎呀就觉得尤其那水啊一倒映映得清清楚楚，像画里面一样。秋天一到，岸边的树又红透了，所以整个村子啊不光有白墙黛瓦，还有红色的树，就像调色盘一样啊，颜色也很丰富。
1: 对，
0: 尤其它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哎，所以说文化底子也很深厚，既养眼又养心。
1: 而且千岛湖这个地方也特别的美，这个地方的秋天啊非常漂亮，它有一种景观叫做清晨云海，到这儿之后呢你可以一定要早起去看一看云海，非常的漂亮，在这儿的日

0: 出也是云海当中的日出、
1: 嗯、
0: 上千座小岛浮在这个雾里面，风一吹雾气弥漫，漫过岛尖儿，像闯入仙境一样。而且这儿的湖水也非常的清澈，我们会带您呢在这儿坐船，在千岛湖乘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呢纯玩七天，没有购物店啊，就是让您去全身心的把自己交给历史文化，交给江南的这些景色，交给大自然。
1: 嗯，
0: 重点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11，价格呢比11的时候也更实在一些，更实惠一些。想要了解具体行程，想报名的话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江南二字，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随时解答您的问题，跟咱们一块儿出发，秋天不等人，咱们江南见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
1: 来听到赵雷《南方姑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9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丰收的季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了两张图片，也都和农业丰收有关。
1: 是的，
0: 第一张图片非常应景也应季，就是这个季节在北方玉米丰收的季节到了呀。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张图就是和玉米丰收有关，就是70后、80后、90后经历过的咱们小时候玉米丰收的时候那个手搓时代哈，就是你掰玉米啊搓玉米啊你会用到的一个工具，看看您是不是认识，您是不是用过，或者您那个时代用的是什么工具。
1: 不少朋友都怀念说，哎呀，看到这个

0: 说这东西呢，我姐他们也会用，但是现在呢，哎呦都不行了，现在不敢活了，不总干活了，现在 A4 纸划一划手就能破一个口那个时候还总干活，那个时候手上这个怎么说呢，茧子都太厚了，
1: 对，
0: 现在不干活了吧，感觉都手都娇嫩了，
1: 那会儿铁砂掌，那会儿铜墙铁壁，现在都肤若凝脂了。然后寒光熠熠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看起来像一个锥子啊，说以前我就记得每年到了国庆假期就会回老家掰玉米啊，然后还有手机尾号0562，他说第一个我认识啊，这个工具我们家说当时用的是什么呢，跟它类似的一字改锥啊，你很多朋友都是用的一字改锥啊，一字改锥家家都有，就地取材，而且它其实原理是一样的。他说后来家里边有了那种手摇的脱粒的机器，一个大圆盘啊，上面是那种尖尖的牙齿一样，下面是一个，然后上面有一个圆筒，说把玉米塞进去，手一摇，嘎啦嘎啦嘎啦啊，那个声音还挺解压的。
0: 对，往下搅它。
1: 对。
0: 然后还有朋友尾号是048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东西像个锥子把啊，是弄玉米的，弄玉米粒的，把玉米推下来。
1: 对。
0: 然后说第二个呢是无人机喷洒，这个喷洒作业的。
1: 嗯。
0: 说今天呢儿子不上学，我呢来答题。今天是小朋友们都放秋假了。
1: 对，跟小朋友也共同来这个看看我们的秋天的回忆吧，也看看现在秋天农业丰收的发展啊。两张图片不同年代，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答题猜一猜，说一说您的回忆，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这个时间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啊，我们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态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另外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的零售额为3348.4亿元，同比增长4.5%。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起在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河北省的共有31家企业上榜，其中钢铁企业21家，敬业集团、济南钢铁、长城汽车位列河北省前三。
1: 第七届金卢伟工业设计奖昨天颁布，40项作品获奖，京雄快线列车荣获至尊奖。
0: 近日河北衡水、保定、承德、定州发布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
1: 再来关注一下假期活动啊，中秋国庆假期从演出市场来看，石家庄汇集了超级草莓音乐节、梁静茹巡回演唱会以及多场剧院音乐会。古镇游园方面，石家庄龙泉古镇、德明古镇、土门关一道小镇同步推出覆盖中秋时段的双节互动活动，邯郸广府古城全新升级亮相，非遗和民俗体验也同样丰富。在张家口啊，这个豫州古城非遗市集、邢台湘湖灯会、秦皇岛山海关，刚才我们说过的长城金秋菊展啊，可以登长城去赏菊花，部分已经在中秋前开启了，将会贯穿中秋国庆假期。那此外还有廊坊面包节、衡水湖马拉松以及特色餐饮推广活动，哎，活动好丰富啊，就是全省的中秋文旅供给非常丰富，大家可以到身边去感受体验一下啊。
0: 你有活动，我也有假期
1: 啊。
0: 那么说到这个假期和活动了，再来关注一下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27号三天空降呼图河艺术生态岛。
1: 再来看中秋节和国庆节，从9月下旬一直延续到10月上旬，这期间啊，这前后石家庄全市呢将会策划推出数十场的体育活动，陪伴大家在活力满满的氛围当中度过假日时光。
0: 我们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假日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么河北高速交警是预判2026年中秋假期出行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出城和9月27号返程，国庆假期的出游流量呢主要是9月30号下午就开始明显上升了，10月1号上午、10月6号下午、10月7号全天为最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
1: 这个假期啊是这个高速的车流高峰，而且进入到秋季，大家发现这天气啊早上经常有雾，所以你要上高速的话，咱每天提前了解一下高速路况啊。像今天早上石家庄辖区因为有雾，京港澳高速、横溪高速部分站口就在管控危险品车通行，包括唐山、秦皇岛辖区啊都会有一些管控，有一些站口是关闭的。大家在假期期间也是这样啊，如果您上高速

0: 作，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查询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消息，然后再规划您的出行安排。
1: 嗯，河北高速交警呢是联合了很多的保险公司，然后呢于9月24号到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设置了92个警保联动的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的快速处理、快速定赔、快速定损等等的工作。
0: 说着这些放假的消息啊，心里面已经按捺不住了，觉得这个假期的脚步已经悄然临近了。当然这假期中秋假期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的使命，就是走亲访友。
1: 对、啊、
0: 大家应该这几天都忙活着这事儿呢哈。走亲访友串串门拿点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继续跟您分享到的是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
1: 嗯，
0: 哎，这东西特别好，尤其我觉得串门啊，就是你一定要拿一个，就有的时候拿的你说什么牛奶啊水果也没有毛病啊，但这东西你说你给谁拿的好像全家人都能吃，但有的时候我觉得需要给女主人带点东西啊，就是女主人就会特别开心，从招待你都特别热情，也会一直说你的好哈、
1: 嗯、
0: 所以你看给女主人带的这个阿胶糕啊，我觉得特别适合啊，大家拎着又体面又精致，而且阿胶都知道对女性好补气血。今天这个阿胶糕好在哪儿？它不是普通的阿胶糕，它是加了西洋参的阿胶糕。阿胶补血，西洋参补气，阿胶它是偏这个有的会担心上火嘛，是吧，它温热的担心滋腻，
1: 嗯，
0: 然后西洋参呢又性凉，这两个东西一中和，这配方真是太好了啊，你又可以滋补又不怕上火，口感又好，低糖配方，而且今天价格也特别合适。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是原价一盒269，中秋特惠呢这一盒只需要219，而且新品首发，下单还会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也就是买一发三，还给您打的8折、
0: 嗯、
1: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升级了京东快递啊，省内基本上次日达，很方便。千年汉方的阿胶糕用料是很扎实的，而且呢他们家的高端线就是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溯源，而且呢这次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族年的西洋参。阿胶主打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气血能够真正的在补的同时也能循环开来啊，秋冬补着完全不怕上火。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礼盒也是全新升级了它的包装，您走亲访友啊送人呢也很有面儿，谁家有女主人您可以提着专门送给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国潮凤凰图腾加上了爱马仕橙的一个配色，高级大气显体面，关键是价格也不贵啊，今天这个是一盒中秋福利价格219，下单再赠两盒黑芝麻阿胶糕拍一发三，然后呢整整三个礼盒之外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还升级了京东快递，所以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来早点下单。
0: 回复给力再给您分享一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卡面，您去走亲访友啊礼赠亲朋贵人啊都很好。1688型十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这一张蟹卡是338，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5元，200多块钱一张啊，性价比很高。当然你这个蟹卡我们有各种规格的啊，这个丰俭由人，大家想买我再买这个里边东西再多一点的再贵一点的也有，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支持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折上折。当然乐商城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选选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1: 今天是秋分啊，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丰收的季节，你看很多城市也放了秋假了哈，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丰收，聊聊秋天的事儿。今天早安奶茶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两张图片就是丰收的图片，这两张图片呢，全都是这个季节要用到的东西。第一张啊是7080-90后啊，咱们小时候 在这个季节玉米丰收的时候，
12: 是，
11: 哎，如果你回老家帮着家人们收过玉米、掰过玉米、搓过玉米的话，你大概率见过这东西，你知道它是干嘛的，或者说你们家没用过这个，您可以说说你们家当时用的是什么工具。
12: 对啊，这个掰玉米的经历，虽然今天大家都在回忆着说当时啊跟家人在一起去弄这个玉米啊丰收是吧，在秋天的时候一放了假，但是现在想想这活也挺苦挺累的不如现在小朋友们放假出去玩。
11: 是，
12: 当年那黄金周那是代表的庄稼地的黄金金黄色的麦浪啊，或者说是收庄稼的这个玉米的黄色。那么我们来看到大家的互动留言，在怀念着关于第一样工具。他说，哎呀，这位朋友哈，0309说，我记得关于第一张图片我还是有印象的，我家里面呢好像很少会用这个工具，只是有点危险。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拿两个玉米啊，相互去搓
11: 啊，对，
12: 搓着搓着就能弄下来了，
11: 拧成十字儿。
12: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特别困难，因为你第一开始搓它没有着力点。
11: 对。
12: 不过弄下来几个之后就特别好弄了。
11: 如果你要有图一这工具，你先弄下来一趟，你再搓，你就好搓了。
12: 对。
11: 哎，所以经常那个时候的流水线是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怕我们弄这东西太锋利了，掌握不好，他们先用这个啊，把第一道工序弄完，然后咱们再进入到第二道工序。然后手机尾号2526这朋友说了，第一个我认识，小时候可没少用，说记得小时候啊自己不会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大人用它把玉米弄出来一趟一趟一排一排的，我们小孩在旁边用一个玉米轱辘去滚这个玉米啊，说家里有一个玉米轱辘，说那个粒儿啊就哗啦哗啦哗啦就都下来了。
12: 所以你看这工具还真是很丰富的对待这一个玉米工具的多样性然后我们还看到尾号是1321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知道，每年十一的时候先去地里掰玉米，然后运到家里面的院子里面我们在玉米堆中间呢一个一个的开始包这个皮儿，天黑了我们就打开院子里的灯，一家人呢一边包玉米一边聊天，
11: 对，
12: 然后把玉米堆到房顶上晒干之后才能够去剥这个玉米粒儿，然后呢两个玉米互相一搓就行了，也不用第一个工具，第二个呢是无人机啊，现在是吧，农田里面的现代工具，
11: 对，
12: 那是我舅舅现在的兼职啊
11: 所以你看现在这农业一直在发展啊，技术手段越来越进步了，所以各位啊可以在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农业的变化，我们通过两张图片跟您来猜一猜这都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答案，直接在我们页面评论区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啦。
12: 金秋十月，假期也即将到来，您准备好去

0: 哪玩了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和旅行有关的几条热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就是反向旅游的年轻人啊被涨价傻眼了。
1: 嗯，
0: 今年国庆假期啊，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城小县城迎来了住宿价格的集体暴涨。哎，咱说奔县游，不就是为了小众一些，然后价格没那么贵吗？怎么现在也开始涨价了呢？比如辽宁这个朝阳酒店均价突破700，山西晋城酒店站上600元大关，像商洛。包括甘肃平凉的酒店均价也纷纷冲到了500多块，其中广东汕头的住宿涨幅最有冲击力，多家民宿酒店价格数倍翻涨，一间平时仅97元的民宿，网友说假期直接涨到645块钱，国庆报价几倍甚至10倍的涨幅比一比皆是。
1: 之前老想反向旅游是吧，主要靠信息差，你去个景美人少，大家不知道就你知道的地儿，但是现在短视频啊各种攻略啊持续的在挖掘所谓的小众什么宝藏小城，你会发现曾经的信息差呀不存在了，所以反向旅游的红利也在逐渐消失啊。
0: 是
1: 短期涨价或许能够赚一波流量红利，但是想要留住游客，还是需要完善住宿供给，规范定价，提供服务品质。
0: 这个国庆假期呢，大家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因为呢每年的这个双节档也有很多的中外的新片集中的定档上映。
1: 嗯，
0: 其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的国庆档的这个国庆双节档，陈思诚新作《神探之痕迹》，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领衔了今年的这个国产片的阵营。
1: 嗯，
0: 《复仇者联盟四》加码重映，中外大片可以说是同台竞技。
1: 哎，这个《神探之痕迹》啊，还是带有爆款潜质啊，很多朋友非常期待，也是国产悬疑力作。而且这个片子呢，它这次的主演是张译啊，也是实力派的演员。这个、故事呢，改编自国内顶尖痕迹检验专家的真实事迹，聚焦的是什么呀？就刚刚我们说到的痕检破案啊，不靠审讯博弈，是依靠痕迹蛛丝马迹的这种微量的一些证物去还原案件的真相。而且电影当中横跨了数十年的时间线，串联了多起重大真实案件。
0: 而且很多看过这个预告片的朋友会觉得很惊喜啊，也是很多老观众的一大情怀亮点，就是这个影片呢集结了当年电视剧《士兵突击》的班底，比如说张译是吧，当时的史金史班长，
1: 对，
0: 还有李晨、吴哲啊，然后呢包括还有那邢家栋，我看在里面也客串了，包括导演陈思诚，这当年都是钢七连的兵啊，不少剧迷直呼梦回钢七连。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8啊，在这个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也是很多孩子秋假的时候，不知道您会全家去哪儿出发。可能如果换作70、80、90后的时候，到这个假期就会真的奔向丰收的农田啊，去感受秋天了。
14: 是的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也是和秋天有关的，和丰收有关的。我们两张图片呢都是跟什么呢？玉米相关的这个图片，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因为现在到了11，其实也是这个玉米丰收的季节嘛。
13: 对，
14: 好多朋友都在回忆着关于第一张图片里面这个特别古老的工具啊，它是怎么用的？当年家里有没有用过这个东西的一些回忆的一些场景？然后呢，尾号是4675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我记得这是搓玉米棒子的工具，我们家之前好像都是用改锥啊，一字改锥。说当时呢我们是弄一大簸箕，然后呢去搓，一家人围在一起，边搓边用这个锥子，隔几行穿一行，隔几行穿一行，然后呢留给下一个
13: 工种，
14: 然后其他人把玉米粒给搓下来。说那会儿如果不停电的话，我们就边看电视机边搓，要是停电的话呢，我们就晚上嘛就点一根蜡烛，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去搓，很有画面感。
13: 我觉得那时候觉得挺享受的，那种慢时光很悠闲哈。不知道这两张图片您是不是能认识它是什么呀？有没有关于当时啊这个玉米丰收的一些回忆？有没有用过这些工具？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能参与抽奖。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15: 我天！
16: Hello， 你好，我是麦。
15: 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16: 你是石家庄的？
15: 对。
16: 啊，贵姓啊？
15: 姓贡，贡献的贡。
16: 贡献的贡。
15: 啊，
16: 哦，蛮少见的姓啊。恭喜贡女士中奖了，这个。
15: 谢谢谢谢。
16: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15: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16: 参与互动多久了？
15: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16: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15: 比较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16: 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15: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16: 电视机？
15: 电视机那个屏，就是
16: 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15: 对对 对, 对, 对,
16: 对。为什么？
15: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16: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啊。
15: 对对 对, 对，确实是。
16: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15: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16: 哦，说为什么？
15: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16: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要有什么心愿吗？
15: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0: 牛仔很忙啊，丰收的季节大家很忙，而且呢到了中秋假期的时候，大家也在忙着答谢贵人、孝敬爸妈、走亲访友。所以今天乐商城给大家选到了中秋走亲访友的好物，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今天啊买一个礼盒再送两个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一共219，新品首发，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千年汉方这次呢是特意加了长白山族年的西洋参和阿胶来去进行一个配合，阿胶主打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气血吃进去真正能够循环开，秋冬进补完全不怕上火，口感也特别的好，而且呢适合体质偏寒的女生、上班族或者是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把气色慢慢养回来。礼盒升级了，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一个配色，高级大气的礼盒，送人也显贵也显体面。今天价格219，下单一盒再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排一发三的。而且呢中秋给您专门升级的京东快递，河北省内次日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能够下单这款非常棒的阿胶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有另一个爆款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马上9月26号，再过几天要开湖了，就能吃上大闸蟹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您走亲访友礼赠贵人啊都可以拿上这个卡。1688型呢是10只大闸蟹，十全十美，售价一张338，第二张半价，也就是2张到手508.5。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用，还支持线下自提，如果您一次买5张以上还有折上折的优惠，记得联系我们的客服啊。还有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去选选吧。
1: 8:54，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也先陪伴您到这儿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各位傍晚一路畅听，我们与您再会，
0: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今天起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联合人保、人寿、平安、太保、中华联合、燕兆财险六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了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的工作。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的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日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公告，发布50项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商务部消息，目前全

0: 中国建成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40金。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秋分的节气。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零星阵雨出现，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汪峰的这首《和我跳支舞吧》，这首歌开始仿佛听到了不太一样的汪峰了，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每个人在岁月里面的成长跟变化。的确是没有什么不会变，每个人的心态状态都会随着时间经历而变化更新，怀着宽容的心态去拥抱每一刻的遇见才是最值得的事情吧。也欢迎你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9: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每年去往秋冬的过程里面，总是会时不时的想起张国荣的这首《风再起时》。这首歌是张国荣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本人作曲作品。这首歌当年定名《风再起时》，是想要呼应张国荣的名曲《风继续吹》，希望每当风起的时候，歌迷们都能够想起张国荣的歌声。张国荣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哼唱出了歌曲的旋律，而陈少琪则根据张国荣的个人经历和心路历程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在张国荣的告别乐坛的演唱会上，这首歌成为了压轴曲目。接下来这首歌要比《风再起时》还要再老十多年，它叫做《风中的早晨》。

这是马伊琍跟王心莲合唱的《风中的早晨》。你也喜欢这样的歌吗？没有亲情爱的悲戚，也没有各种深情被辜负的伤感，有的只是清新又美好的感受。听着这样的歌，大概是可以感受到平凡的每一天里面的那种很平和的喜悦感吧。我们拥有平和的日子，还拥有着可以想做些什么就努力去做的自由。今天是秋分了哈，当然也是中秋节假期放假的倒数第二天，准备好接下来的几天的行程了吗？

0: 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你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今天幸好遇见你的故事来自于小柯和叶培。今年小柯为音乐剧校园民谣写下了主题曲谢谢你让我遇见你。这首歌呢并非情歌，而是小柯献给前半生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的一个感恩之作。他第一时间邀请到了叶培来合唱，两个人时隔多年之后再度同台，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无数人想起校园民谣的黄金年代。他们俩的这次合作也让我们那些再也回不去的青春可以在旋律里永远鲜活。

0: 今天到了秋分节气，后天就是中秋了，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感觉没精神，气色差，女生可能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家里的长辈也容易体虚累乏。秋季这个时节真的是太适合吃点阿胶了，走亲访友你也可以带上。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八折。千田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三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10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块。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生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1: 中秋去哪儿逛啊？
4: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11: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2: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4: 1024雕刻时光，
13: 1024雕刻时光，
1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麦麦这首歌叫我们去过很多地方，这个中秋或者是十一假期你要出门吗？要到的目的地的城市在刚才这首歌里面吗？谢谢今天的雕刻时光，我是圆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5: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月到八月，全省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全省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8%，限额以上的单位消费品零售额3348.4亿元，同比增长4.5%。河北高速交警预判，2026年中秋假期出行的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9月25号的出城、9月27号的返程。国庆假期的出行量将于9月30号下午开始出现明显上升。10月1号上午、10月6号下午、10月7号全天为最主要的车流高峰时段。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昨天起施行。该司法解释的一大亮点是打破了对先刑后民的惯常认知，厘清了刑民先后顺序。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在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城市排行榜当中，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济南。

0: 和苏州进入前十。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秋分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嗯。

飞机场的十点半，熟悉陶喆的人可能知道，关于十点半这个时间点呢，陶喆写进了两首歌。不过根据大家的分析，一次是上午，一次是晚上，而这首歌就是上午的那个十点半。这是一个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男主并没有在飞机场接到他的爱人，只能独自回家，感慨着也许失去之后才更加懂得珍惜这件事。10:07，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8: 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一口一口，来自于莫文蔚。等到后来天气味道，我们曾经和现在都一样熟悉的歌仿佛都变成了一台台的时光机，我们遇到他们就会在一瞬间赶回到最初遇见的时光里去。那刚才的歌来自于现在想起来有一点遥远的2006年。

如果音乐是时光机，那么回忆就是任意门。五月天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任意门。熟悉五月天的人会觉得这首歌还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歌词里面的行天宫后面二楼前座那个小房间说的是怪兽的房间，苗栗孩子说的是鼓手冠佑，而水手之子是吉他手石头，还有高雄学弟是贝斯手玛莎，还有就是七号公园，那是他们第一次以五月天为名登台演出的地方。你看，回忆就可以是任意门吧。而且这首歌跟回忆链接紧密，也很温暖，因为它唱着你问我全世界哪里最美，答案是你是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9: 球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2: 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描绘了一个心碎的男人唱出心底的爱。史蒂麦克浑厚的嗓音令人着迷。Stuart Mike, I love you.

0: 10:39，这里是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是秋分节气，后天就是中秋节了。那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精神，气色差，女生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家里的长辈也容易体虚累乏。秋季这个时节真的是太适合来吃一点阿胶了哈。节假日的走亲访友你也可以带上。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八折。千年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三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

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十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元。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减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0: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河北省有31家企业上榜，其中钢铁企业21家，敬业集团、济南钢铁、长城汽车位列河北省前三。第七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昨天颁布，40项作品获奖，京雄快线列车荣获至尊奖。近日，河北衡水、保定、承德、定州发布的中小学生校服统一款式投票结果。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9月25号到27号，空降呼沱河艺术生态岛。中秋节和国庆节将至，从9月下旬一直延续到10月上旬，石家庄全市将策划推出数十场体育活动，陪伴广大市民在活力满满的氛围当中度过假日时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今年的1到8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子矿新增资源量远超大型规模。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秋分节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Hello，大家好，我是梦然。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不见不散。
1: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群星演唱会即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阿莱海木、孟然和邓玉君。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孟然。孟然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之后，为了独立生活，选择在酒吧驻唱。最忙的时候，一晚上要唱大概30-40首歌，收入却只有80块钱。连续几个月的高强度用嗓，让他的声带严重受损，无法闭合，一度连话都说不出来，也就被迫告别了舞台。在失声的2年多里，他躲进了朋友的公司去做幕后的配音，给动物配小猫小狗的叫声等等。一个想唱歌的人却不能够开口唱歌，他经常一边配音一边能够哭出来，但是他没有放弃创作。等他的嗓子恢复之后，他带着自己的攒钱买的录音设备北上，自己写、自己唱、自己录，直到2019年，30岁的他有一个下午写下《少年》，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0: 11:07，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雕刻时光。上午好，我是圆圆。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想送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既体面又走心呢？那到底选什么样才合适呢？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2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3: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2: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各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惊然一脚蹬，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道，肌肤总是不再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嗯，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
2: 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
4: 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
2: 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夜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 晚上，雾女周看时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说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
5: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套上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 This is hit music。
3: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要开始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的直播间，名字叫做《午间道》，我是主持人唐豆。距离中秋放假还有一天的时间啊，明天一天的时间，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在距离中秋放假还有一天的时间的时候，忽然昨天上微博发现一条热搜，月饼卖不动了，啥意思呀？就是大家现在过中秋，月饼也不买了，意思都不意思一下了，就纯纯不爱了。在月饼卖不动了的下面还有一条热搜啊，可能就是卖不动的原因，叫做什么呢？现在到处都在控糖。我问一下大家啊，中秋你买月饼了吗？以往咱们都是说论个甜咸，对吧？那可能是这个鲜肉月饼，也可能是五仁的呀，是枣泥的呀，就是这些啊。现在大家已经不论咸甜，干脆就不吃月饼了，是吗？有月饼店的数据显示，月饼销量比去年下跌了60%，就是能下降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现在到处都在控糖，男人控糖，女人也控糖，老人控糖，小孩也控糖。当然了，小孩可能不想控糖。但是他爸他妈非得让他控糖，他又没有钱买，对吧？很多大人就是我有钱但是我不买，小孩是其实我是想吃糖的，但是他没有钱。总之全民控糖时代已经来临了。我有一个同事曾经在身上就是扎那种固定的一个小针儿，就是胳膊上啊，然后连上他手机上一个 APP， 走到哪儿都能监测血糖。我今天走一下小众路线吧啊，我不控。是我一说控糖，有好几个朋友还提到了，说豆儿你不一直最近很爱吃月饼了？对，不如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么一个事儿啊。事实证明，你在控糖。像那种去超市买无糖可乐喝，坚决不喝有糖的那种控糖啊，今天咱们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好吗？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啊！我今天我就。直接告诉你了啊，无糖可乐不是真的无糖，它是用人工甜味剂代替了传统的添加糖，最常用的甜味剂就是阿斯巴甜，它的甜度是糖的200倍，因此只需要添加那么一丢丢，只需要那么一丢丢就足够达到正常甜水的一个味道。而且无糖可乐也会让人发胖啊，有研究表明，当你喝下无糖可乐之后，这个甜味剂会刺激人的味蕾，然后就怎么样了呢？激发人的食欲。而且会让我们的大脑误以为人已经摄入到了糖分，从而发出指令，刺激人的身体，让身体进入到脂肪储存的一个模式当中。通俗点来说，就是抓紧让身体长肉。包括刚才是吧，大家也能看到，明媛姐来了以后啊，我其实以前跟明媛姐有过一个交流啊，她就说，豆儿，我就跟你说，我就是那种，就是我也知道喝有糖的这种饮料不好啊，但是我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喝。我是这么想的，放在一年365天的这个时间长河当中啊，如果你能做到半年喝一次可乐，哪怕你直接喝有糖的，又咋了？我认为问题一点都不大，是不是？那怕的是什么呢？你天天喝那个无糖的，天天喝那个无糖的，一罐可乐的热量是500多大卡，要消耗这些热量需要跑1个钟头，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敢跑步了，跑了我怕白喝了。真的，如果你能做到半年就喝一回，一次就喝一瓶，多了也不喝啊，我认为喝有糖的饮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小糖人啊，那你别整了，你别整这个事儿。

0: 看到有位朋友叫相识相伴说，豆姐现在小学生都已经放假了。我知道呀，你爸上班的吗？对，今天因为是这个秋分对吧，小学生中小学已经放秋假了啊，两天时间嘛，跟中秋假期连在一块儿，一共是五天。当然不同的城市啊，秋假放假的时间和放几天的时间是不一样的。石家庄应该目前是秋假的第一天。是啊，孩子们放假了，但是大人该上班得上班啊。今天说这个控糖啊，真的我对控糖这俩字没有一点好感，天天控糖控糖的，哪怕一个人他的血糖没有问题也要控糖，为什么呢？害怕吃了糖以后加速皮肤的衰老，于是就各种控。因为我不是那种特别自律的人啊，所以我也没有脸说你控吧，你愿意控控呗，反正现在我的体检报告没有事儿啊，有时候甚至还老低血糖嘛，大家也知道，所以你控吧，你控，我不控。眼瞅中秋来了，天天控糖控糖。李李李说了，我喝可乐的次数取决于这一年有几家人办婚宴。妈呀，办婚宴喝可乐呀？人都喝白酒。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自觉对吧，尤其是人一多又一热闹啊，大家你一杯我一杯，你提一杯我提一杯的啊，你看嘛啊，这一年婚宴要是多点的话，你那糖不少摄入。菠萝蜜说了，我现在就控糖，饮料我就不喝，去超市有免费品尝蛋糕的，我就尝那么一小点点点儿，我从来都不整那整块的。好像免费的也不给你整块吧。但是如果要吃火锅了，还是想要喝点那么就是小饮料，哎呀，得带气儿的那种啊。反正你看嘛啊，就是糖摄入多少，其实跟大家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比如说我，到秋冬的时候，不是大家买那个秋月梨，开始煮梨水熬梨汤吗？就在我在煮梨水熬梨汤的时候，从来不加糖。冰糖啊或者什么白糖从来不加糖，我就只喝梨子本身的那个味道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体质问题吧，你看就是有的人啊，可能你们两个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两口子之间对吧，你说一体检去了啊，他可能一点事没有，但是你可能就有问题。我觉得这跟体质也有关系，你就比如说我们说到一些遗传疾病，是不是有些东西它也遗传呀？人家有的人吃甜的不比你少，但是人家一检查哪哪都健康，你感觉自己平常吃的也挺注意呀，但你就是血糖高，你这是没有招。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例子，可能命运已经写好了剧本了，你就是现在这么个剧情，你说我不想演这个剧情，不想演不想演不想，没有用，不想演。没有招，一点招没有。今天我们其实给大家设立了两个互动话题，上半场的话题呢就由热搜而来，月饼卖不动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控糖，想吃现在大家都不敢吃了，所以我们也问问大家啊，你在控糖吗？你的控糖表现是一般表现在哪里呢？是那种真的非常的自律，我一点糖都不吃，我尽量是在饮食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上啊，我都尽量是控制、控制再控制。还有一种呢，就是自欺欺人似的啊，哎呀，我不能吃，我不能吃。啊，那边说了，这个姐，这个我们这是免费尝啊啊，免费的呀，免费的不吃白不吃，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包括你说刚才那位朋友啊，去参加婚宴了啊，那可能老爷们儿那一桌放的是白酒啊，那咱们女士啊，包括有的时候有小孩这一桌啊，大家喜欢喝点饮料啊，什么国立橙啊，是吧？哎，雪碧呀、啊，可乐呀、啊，就放那儿啊。哎，他们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你一杯，咱跟人家一样，咱随的钱都是一模一样的，咱就觉着说这个玩意儿他们一杯一杯又一杯的，我不喝点我是不是又是亏了？我妈就经常有这种想法，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他不能喝，他一看别人喝，他自己也觉得亏了，他也开始喝。罐头妈妈说了，吃火锅啊就得配点加满冰块的气泡水，再来一个绵绵冰，最后还得买个蛋糕收尾，美好的 的一天，反正我是控制不了一点。甜食做的那么好看，真的是太诱人了。那肯定是因为就目前检查上面还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那真要是出现问题了，你肯定也不敢这么整。阳光明媚也来了，他说我出去爬山的时候会喝一瓶可乐，其他时候基本上是不喝的，喝完感觉牙齿很涩不舒服，你们觉得呢？哎，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带气泡嘛，然后 有一种吃了菠菜的感觉。吃完菠菜以后啊，喝完饮料以后啊，你就感觉哎，这个牙吧就是皱皱巴巴的啊。对，我们老家就是叫，哎，怎么翻译成普通话呢？我们老家话就是喝完这个东西之后特别的湿吧。那边还有朋友说呢，怎么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因为正定古城确实是河北省一个比较大的景点啊，怎么区分这个本地人外地人？语言上啊，我实话实说，我们正定人也说普通话，但是我们那个普通话吧说的吧，你一听就是正定普通话。你比如说啊，就是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后面有车，你得时刻关注后面的车，对吧？然后注意安全啊！你像我们正定普通话就是，哎呀，看着点，后面有个车。我们都说普通话，只是我们那个普通话吧，一点听起来不普通。王静说了，超级自律，每天跑步锻炼，饮食实现不需要约束，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他这是自律还是不自律？因为你看，其实我秉承的一般都是，只要我的体检报告上没有事儿，我就不控糖。后面我发现呀，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儿。后面我要说的啊，待会儿再聊，先进一段广告，等着我马上回来。
1: 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9: 欢乐60分，
10: 搞笑最认真。
9: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1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刚才有位朋友说什么时候开直播啊，因为我们音频端的节目是从每天11:30正式开始，包括视频也是一样的啊，什么时候音频开始视频就开始，有的时候视频还会早一点。是的，大家在抖音这个平台上去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5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1024午间到的视频直播。大家同样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其实这两天我准备为自己打造一套属于我自己的词儿，什么词儿呢？就是专门用于法定节假日期间，朋友们还能来听我的节目，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就比如说是吧，感谢今天大家又来陪伴我，来看我的这个视频，来听我的音频的节目，你们真好。尤其是你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还显得我这个人吧，一点都不像个武将，很文静。今天呢，也是与时俱进吧，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昨天晚上微博上的好几个热搜话题。什么呢？控糖，你现在控着糖呢吗？有意识的开始控糖了吗？刚才还跟大家说呢啊，就说你看有些人，你看起来他整个人就是不胖，绝对称不上是个胖人，而且甚至有点瘦。可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发现即便是个小瘦子，居然还有脂肪肝。我觉得就是平常啊，吃饭什么东西的不控制，是吧？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例子，小瘦人一个，居然有脂肪肝。反正确实说到控糖这俩字儿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妈呀，这不得是我60岁以后才会考虑的事儿吗？对吧？是，我之前也这么觉得。结果你看，今年我28，就用上控糖这个话题了。我总感觉说有点早哈，不早了。哎，当然了，也不是说我控糖，确实身边好多人那控糖控的那叫一个辛苦。昨天微博热搜话题还聊到了家长每天给小孩做什么早饭吃，哎，同样涉及到控糖的问题啊，家长朋友们。今天咱们孩子啊，石家庄的小孩应该是今天秋假第一天不上学，那不上学也得吃早饭呀。你平常会给孩子整点什么早餐呢？ 你像咱早餐好多人就是碳水配碳水，北方人嘛，对吧？包子、小米粥、油条、豆腐脑、豆浆，干的稀的稀的干的，但肯定是有碳水的。因为北方人总会觉得说，你不吃点碳水的话，你这一天咋干活也没有劲儿。所以我们以往就是给孩子也这么整，对吧？然后昨天的热搜是什么？早餐碳水配碳水，非常容易让小孩在上课的时候犯困。对呀，晕碳了嘛，对吧？我记得当年我上学的时候，早饭是什么？我爸专门就是给我煮个方便面，但是他不会往里面放那个方便面的油包，他只稍微放一点粉包，然后大加上大量的香菜，哎，这各种什么的啊，就我吃香菜，我吃。然后有一点什么，一直这个习惯延续到了我现在，我吃方便面必须配馒头，因为从我上学时候开始，我爸给我搭配的早餐就是稀的，就是方便面，对吧？干的就是馒头，你不能只有稀的没有干的。我觉得这一点天津人应该是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我们北方人就觉得有汤又有面，干净的碳水馒头多好呀，现在成反面教材了。为啥呢？孩子会晕碳，上课的时候就没有精神，就容易走神。我必须说一句啊，在我这个没有孩子的人看来，只要一个家长，无论是他爸爸还是他妈妈，早上起来给这个小孩做饭了，你就了不起，哥姐们。你要搞我，现在我都起不来。我说一下子科学道理啊，为什么不支持碳水加碳水的这个早餐的配置？因为这个搭配在餐后半个小时之内，人体当中的血糖啊会升到顶点，超级超级顶峰，身体会紧急的分泌胰岛素，吃完饭一到两个小时之后，血糖反而会跌到低谷，而这个低谷时间段正好落在孩子在上午第二节课的时候，他就没有精神，他就没有注意力，只能靠大脑葡萄糖来供能，血糖一跌啊，孩子容易昏沉走神。那什么样的搭配是优秀的早餐呢？鸡蛋加牛奶这两样说是必须得有。我知道有些朋友说了，我跟孩子一样，孩子有点遗传我们都乳糖不耐受。明白，我就乳糖不耐受。先说专家咋说的啊，专家说了，鸡蛋加上牛奶这两样给小孩的早餐不能省，而且让小孩怎么吃呢？顺序也非常重要，先吃菜，后吃蛋，最后吃主食。他不是说不吃啊，这样孩子一上午就可以保证不断电。家长朋友们，大家认同吗？还是说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你也会觉得说啊、哦、原来是这样，以后我在给孩子做早餐的时候我得注意这一点了啊，因为谁都不希望说孩子说本来学习成绩说挺好的，一下子晕了碳了，因为个晕碳说孩子成绩下降了。还有一部分人是啊、哦、原来小孩考倒数第一找着理由了。我们肯定都希望孩子能就是考好，对吧？一个是他能力的问题，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能做的都做到，没有家长不愿意这样。我也看到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我也乳糖不耐受，就是因为我乳糖不耐受，我很少喝牛奶啊。确实在所有的纯牛奶当中啊，如果你去买舒化的那个牛奶稍微好一点，会好一点，但是舒化牛奶贵。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早餐搭配就是蛋白质加上碳水，碳水还是得吃啊，但是你不能都是碳水。比如说我喝不了牛奶的话，我鸡蛋搭配上虾鱼，能够提供优质蛋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最后吃主食，我觉得也不错也不错。看到牛奶咖啡说了，我们是高中生，而且是住校，每天早晨就是各种夹饼，顶多学校食堂当中有个鸡蛋，这不是只有碳水吗？学校也有卖奶的，卖奶的，或者说我们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跟老师沟通一下，说你看这玩意儿不算零嘴吧，对吧？这个不算零嘴，我们给孩子拿点牛奶，有热水，他热一热，烫一烫，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时间当中，除了每天操心点小孩儿，也得操心点大人，操心点大人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对吧？ 拿点什么呢？另外自己保养的时候吃点什么呢？来听听好物推荐官的说法啊。
10: 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8折。夏天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3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10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元。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八快装，400-665-8848。
12: 冲冲冲冲冲冲冲！
13: 冲什么呢？
12: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3: 我要再来一遍，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3: 快冲！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6: 单。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

0: 筒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这两天大家都在等待着，等什么呢？等放假呗，等什么？今日秋分，据我所知，孩子们现在放秋假了，是吧？今天已经正式进入到假期当中了，真好。跟中秋连起来呢，是五天的假期。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放秋假哈，孩子们放假，老师留作业吗？你看，就是相比较学生，还有秋假现在可以放，成年人的日子过得就比较的相似和重复，每天都很重复，都一样，对吧？好像每天我们过去这一年，好像只是过去了这一天，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一样的，那怎么办呢？那天有个同事就说了，我得干点不像我的事儿了，就是一听说这个事儿，好像不是我干出来的啊，好像不是我的风格，我得干点这种事儿了，因为日子太规律了，人就慢慢的变得觉得没有劲儿，是吧？没劲，没意思，想半夜骑车去兜风，想换上一款香水，想买一件风格完全不搭的衣服，想染头，是不是？下半场我们就不说控糖的话题了啊，最难打败的人是自己，自律的事儿还得自己来，所以下半场我们来聊点别的啊，聊聊什么呢？聊一聊最近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吗？我特别想把家里的两套房都给卖了，然后换个大平层。现在最难的一点就在于，我现在一套房子都没有。我还想给我自己换车，最主要的是，现在我这辆车我也不卖啊。我想给自己换车，但是我自己现在这辆车我也不卖，为啥呢？因为现在这辆车确实归我。所以我不卖。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可能性，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有个车企的大老板听到了我的节目，说我要换车，但是我又没有钱，然后他直接送给我一辆呢？最近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儿吗？就聊这个啊，咱们今天就聊这个。我想换车主要是因为我这个车吧，它上个月的时候确实出点小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啊，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是心里边就是有疙瘩。另外就是我哥这两天呢确实去看车了，然后他回来之后还跟我们商量说，哎，你说我买个什么样的车呢，就说的我这个心里边啊也稍微有点痒痒。他去看车了，然后第一天他是自己去的，销售就跟在我哥这个屁股后边，也是招待挺热情啊，挺热情。我哥觉得还挺满意的，告诉人家说过两天再去，然后他又跟我嫂子俩人又去一趟。跟我嫂子去这趟呢，这个销售就不喊哥了，他喊什么？他喊我哥姐夫，他管我嫂子叫姐。我一听这个称呼我就知道这个销售有两把刷的。就是你说你们家哈，一般会到什么情况下想着说换个车？咱们家不是没有车啊，但是你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换个车了？你会在什么情况之下给咱家里换车？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个大前提，有点闲钱儿。你是换车，你也不是卖车，对吧？那肯定是我挣出来换车这个钱了。哎，我想换的这个车呢，还比家里现在这辆车呢，各种功能呀，各种都好啊，还稍微贵一点，但是我有钱。或者说你看我有的同事啊，说家里有老二了，甚至家里添老三了，哎，人又多，原来那辆小车装不下这么多人了，你说出门的时候啊，回个娘家呀，去个婆家呀，都装不下这么多人，你说行了换换车吧，对吧？看到远方说了，能开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换。早上吃什么，这位朋友说那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呢？一般要打算说买油车和买电车了，那肯定是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吧。我现在就是想。你看确实也有朋友说啊，就是装不下啊，装不下的情况之下咱买一个商务，对吧？拉上家里小孩儿，还能拉上双方父母，咱一块儿在中秋的时候啊，国庆的时候啊，旅旅游啥的啊，去个近的地方，咱们开上车一块儿去，很方便。是，但我确实目前说不会因为家里人装不下换一辆车。为啥？因为我的家庭构成非常简单啊，普通的五座车完全都能装得下，甚至还能再拉俩。我就知道得有人跟我说啊，想买车找金哥。我不是不知道自己想买啥车，我是没有钱，我找他干啥呀？我说金哥，你给我拿30万吧。我是谁呀？凭啥让人家给我拿30万呀？我不是不知道买啥车，我是没有钱，我找他干啥呀？反正确实。你是吧，没有车的时候你总想着给自己买辆车，或者说我不换车的时候我总想着说我给自己换车。可是买完车换完车，尤其是你听啊，它是换，它不是说可能前面这车就不要了。也许现在好多人家里边依然就养着两辆车，我没有养过两辆车我不知道啊，因为现在我养一辆车都已经够费劲的了。真的，现在你说就像刚才说有一个人啊送我一辆好车，特别好的车啊，你能想象的多好的车，说行了唐豆啊，你不要着急说钱的事了，我把这辆车买了我就送给你，我都不敢要。为啥呢？我养不起呀。没有车的时候想买车，等你真正开始养一辆车，你就知道它一年需要花多少钱了。而且这还不算舟车劳顿，开车的人一般都想坐副驾驶，但真正总是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人，一天到晚的老指挥我们开车的人，闲着闲那的，有点劲儿全用在驾驶员身上。你要有这手段是吧，
你去学个驾本去啊。我就特别看不惯副驾驶啊，连个本都没有，他哭哭对这个驾驶员一顿输出，啥不懂话还密。不会现在就有副驾驶的朋友说，来来来，别听这个主持人了，给我换个台。但凡你会开车，你开过车，你被副驾驶上没有驾本的人呲儿的过，呲儿的一道，你就能明白我在说什么了。

海阔天空说了，中秋国庆都不出门，啥都不想，就想找时间吃顿火锅。可能天凉的缘故吧，夏天从来没有想吃火锅的冲动。另外问豆姐一个问题，为什么鸳鸯锅的中间是 S 型但不是直线呢？鸳鸯锅中间是个 S 型不是直线，家里刚好有个鸳鸯锅就是 S 线的。哦，哎，咱们一般去外面吃火锅，中间那个线是 S 线还是直线呀？哎呀，我一般上那个是吧，就是和海底捞那，我一般都是选四宫格，四宫格它就是两道实线，选四宫格啊，有一个锅是这个有汤料的啊，番茄的，剩下仨锅都清水嘛。另外看到还有朋友说控糖的事儿的啊。另外看到池恩这位朋友说，都是我来回答你刚才提出一个问题，我姑娘今年上小学六年级，这次也放秋假，也有中秋节，然后加起来一块儿是五天，没有作业，真的呀？是有规定说孩子们秋假啊不许给留作业，秋假是让他们出去这个追秋赏秋，劳动节，就是没有手头上的作业规定了吗？是还是说就他们学校没留啊？说晚了，都已经放假了。挺好，因为我知道听我节目的也有小学生，挺好，一为你们感觉到开心啊。一米阳光说了，唐大美你鼓励我一下呗，咋了？我想做的事儿是出门旅行一次，去看额济纳的胡杨林，就是离我们家太远，还怕买不上火车票。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有什么时候的票你就买什么时候的票呗。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有钱有闲，买，现在就买。你没有票，你说他有啥时候票啥时候去呗。如果你说我想中秋去，现在啊，25号中秋已经来到23号了，唐大美你鼓励我一下呗。我鼓励你啥？我鼓励你。那肯定是没有票。刘震说了，没有一点点防备，只是我的个人意见，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参加婚礼了，我想去搂席。唐豆你能不能把正定夜市包场，我随份子钱。不是，你要意识到一个事儿啊，他不是我包哪儿的问题，是我没有老公。我跟谁结呀？ Daisy 这位朋友说，我想买个洗碗机，但是家里的厨房地方还不是特别宽裕，我在纠结是买个小点的放在台面上呢，还是买个大的放到水池下边呢？小的便宜省事，大的需要拆水管电线啥的，好纠结呀。那咱自己刷一下的呢？不是，就是每当我跟我的同事啊讨论起来洗碗机这个事儿啊，洗碗机洗得非常干净，我知道，就好多带本来带色的那个瓷盘啊，他们说放到洗碗机里边，把你那个瓷的印花都能给你洗掉，锅也能好好洗啊，就是它洗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啊。但是洗碗机你知道洗多久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非常非常的正常，你就在那等着吧。嗯，所以如果说你像俺们家就一共三口人，然后都各刷各的碗，俺就那一个碗自己刷完就拉倒，算完事了，那买啥洗碗机啊？现在啊，你就说纠结点，嗯，说是想买个小的呢还是买个大的呢，你看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装修的时候

时候没有给配对。现在你说为了买个洗碗机，你得把下边好多东西都拆了砸了，确实很费事儿。有舍有得，你自己琢磨琢磨呗。你要问我的话啊，我就直接手刷。宁宁说了，我就是坐在副驾驶的人，我也有驾照，但是我不开。你知道他为什么能不开吗？因为家里边有能给他开的人，哎，咱就没有这命。12:13啊，我也得搜索一下鸳鸯锅中间为什么不是直线而是 S 线，给我点时间，来吧，听听歌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真的要感谢科技的进步啊。
3: 怎么的呢？
2: 放假出去玩，直接网上订票，携程订酒店，高德看地图，要是没手机，那我真是寸步难行啊。
3: 嗨，话可不能这么说，古人也没手机，不照样出去玩吗？
0: 古代交通不便，物资匮乏，但是古人依然有自己旅行的一套方式。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古人是如何做旅游攻略的。首先，古代没有小红书，也没有抖音，但是古人有大名鼎鼎的《山海经》啊。作为上古社会生活中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不仅记载了几十种旅途中可能会遇到的危险和解决办法，还记录了百余种野菜美味，这在古代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的生存手册、保命指南呐。另外，古代还有驴友们呕心沥血创作的旅行笔记，比如资深旅行博主徐霞客。徐霞客先后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的徐霞客游记更是对中国的山川名胜、地质地形、民情风俗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可谓是一册在手，旅行不愁啊。对了，多说一句啊，古人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看过西游记的朋友应该都记得唐三藏西天取经那本一路盖章的小本本。在古代，如果你要经过水路交通要道的关卡，就需要出具通关文牒这一类的证件，通过严格的身份验证才能通过。那古人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他们旅游靠什么工具呢？咱们下期接着说。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6: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8: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9: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10: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4: 尊享热线6650-8088，
1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6: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6: 还有其他款吗？
1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7: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9: 世界很吵，
20: 心情不好。

0: S 型，而不是直线。其实也有直线的。我刚才还真查了查啊，为什么是 S 型呢？你为什么能够见到中间那条线是 S 型的呢？ S 型可以抵消受热膨胀所导致的形变，直线呢就可能会导致脱汗。食用上呢，方便整个桌的人平均来夹取食物，避免起身。文化上呢，融合了咱们中国太极八卦的这么一个意象啊。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有那些下菜，菜比较长的，比如说啊，一些比较长的油麦菜呀、长豆角啊这一类的啊， S 型更加容易把这些菜放进去。人间处处是学问呐。我记得之前我们物理老师还说过啊，如果说你们家人在吃火锅，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那个烟儿老往不同地方冒，出去吃鸳鸯锅，你呢就坐在辣锅那边，能够先吃到肉，因为辣油锅嘛，它那边有油嘛，会浮着一层油，相当于盖了个锅盖了，它能保温，然后温度很快就升上来了，一般都是辣锅那边先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两天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儿吗？抽抽抽说了，猛的一说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有什么计划，竟然没有，只想着挣钱了。这么一说又感觉好枯燥，临时给自己找个计划吧，就是想买一个最新的水果手机，然后换一辆七座的车，目标挺大呀。你快赶上我的第一个心愿了，先卖他两套房，问题是现在一套还没有呢。无名氏这位朋友可能表达了非常多人的心情啊，他说想放假的心真的是达到了顶点。不知道为啥最近取钱的老年人特别多，也不是过年，为什么呢？每次跟老年客户接触心就比较累，要多很多的耐心，还要扯着嗓子喊。哎呀，不要叹气啊，不要叹气，哎，都一样，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所以关键的是，你看吧，现在其实很多老年人非常幸福啊，因为他们账户里确确实实有非常多的钱。那到我们老的时候，恐怕也不用去银行了，那也没有啊，那求啥呢？是吧？挺好，挺好，到时候哪也不用去了。也没有，也省得惦记了，对吧？你有时间的话，你就是做饭，做完饭吃饭，吃完饭之后上公园溜达溜达。这个天如果好的话，晒晒背。不是现在说老年人较少吗？老年人较少的话，晒背，晒背容易帮助你进入梦乡。另外，刚才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说到一个话题啊，就是控糖，还是有很多朋友控糖的啊。医生平安就说了，很多人都会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只有减脂和存在胰岛素抵抗的人群才需要控糖。其实35岁以后代谢变慢就应该有意识的控糖了，不能等到身体真的出问题了再控制，到时候就晚了。我平常是不喝奶茶的，水果也都是 DGI 的，零食基本都戒了，馒头是干净碳水望周知，少吃蛋糕、面包、蛋挞、冰淇淋、饼干、面条、饺子、油炸食品、糖油混合物这些。你先等会儿吧，饺子属于糖油混合物了。饺子应该不是糖油混合物啊，就是说他现在甚至把饺子都已经戒掉了，是因为饺子当中它是这个淀粉含糖多吗？我的天哪，这么自律啊。道理大家都懂，就是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戒掉，成为一个健健康康的人。我有的时候在想，你说干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为了多活2年，为了长寿，而且是健康的体面的活着。可是这些东西都不让吃了，你能快乐吗？话说回来了，有舍才有得，那么你会舍掉什么又将得到什么呢？现在让我舍弃这些好吃的啊，哼，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给你答案吧啊。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点半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

0: 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
1: 什么呢？
5: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中秋去哪儿逛啊？
8: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9: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96-1181。
10: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4: Right here，
15: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3: More。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5: Join us。
4: It's time to get high。
1: 步履不停，
13: 音乐不止。
1: Nonstop。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7: 不止音乐
2: ，More music。

来自于痛仰乐队的《永远年轻》啊，用这首歌来给大家提一口气儿啊。这首歌的歌名就是一句态度，希望大家永远年轻。如果你要是去看过痛仰的现场的话，你会发现啊，当跟着歌曲一起喊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长大这件事情，或者说变老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啊，人真正害怕的不是变老，而是变得没有意思。 OK，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大森，继续听歌，来自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

0: 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3: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9: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 音乐 so hot。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是秋分啊，后天就是中秋了，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感觉没有精神，气色差，女生手脚冰凉，家里长辈呢也容易体虚累乏。秋天啊，这个时节真的是太适合吃点阿胶了，走亲访友你也可以带上。你接下来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喂，你好心源。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八折。千田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三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十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块。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心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看一看吧。OK， 今天音乐所好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跟时间有关的一首歌，来自于方大同的才23。这首歌是他生病期间写下的作品，收录在专辑梦想家里面。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有同感啊，就是20岁出头的时候总觉得日子过不完，等到某天忽然回头才发现时间早就走远了。这首歌呢，在25年的时候拿下了第36届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奖，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一起来听方大同的《才23》。你还记得23岁那年的自己吗？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下午的一点，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23号到25号在正定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启，持门票、参会证或数博会护照就能免费乘地铁、公交车。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招聘用治人员32名，即日起至9月29号，去到医院行政楼203房间现场报名。九月以来，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调存款利率，银行存款产品结构也在持续调整，部分国有大行重新推出大额存单产品。微信小店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是微信小店正式做双十一大促的第一年，时间是从10月12号到11月15号，持续35天，届时将有多种玩法，平台将提供补贴。昨晚8时09分，贵州茅台四季酒在爱茅台 APP 上线即被抢空，单瓶2199元依然一瓶难求。当地时间今天早晨，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比赛正式打响，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19岁的中国选手石升吉夺得冠军，摘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今天迎来秋分节气，今天下午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大森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4: 最热门、
5: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来自于许巍的《少年》。一晃那么多年过去，有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 OK， 下午的1:07，欢迎来到不止音乐，我是大森。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听一听曾经的少年，如今的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后来我们又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呢？中间隔着的这些年可能就藏在这几首歌里面。从学校象牙塔走进社会，人呢也是一点一点的去做改变。有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所怀揣那份清白，好像是被自己逐渐逐渐弄丢的，怨不得别人。这可能就是长大做的最不划算的一笔交易吧。故事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2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9: 不止音乐
10: ，More music
2: never stop。
11: 嗨，大家好，我是海来 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刚听到是海莱阿木的一首《西楼儿女》。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有李克勤、周晓鸥、孟然、邓宇君，还有刚才的海莱阿木啊。门票获取方式呢，就是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抽奖，门票的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了。

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田震的《又见炊烟》啊，跟我们印象当中田震的声音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哈。OK，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小霞《我的美丽》。小霞呢是黄绮珊的另一个名字，用这个名字唱歌的时候，黄绮珊不是那么爱飙高音，她唱起来更加的安静和走心，同时也更像。

0: 哎，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9: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9: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2张。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15: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马上要到中秋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新华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喂，你好，新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但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啊，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

0: 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嘞，感谢清华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慵懒午后，
13: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0: 在旧人间。
1: 那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的歌名有四个字，却把一生都说完了。我们呢，也不过只是路过人间，遇见一些人，又送走一些人。他唱的举重热情，但是呢，你听完之后才会发现啊，其实有很多的道理。有些歌曲呢，也是专门写给那些在路上的人的，比如说下面这首，这首歌是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的片尾曲，最后那句话唱得很实在，就是都会好的。都会有的，来听朴树在希望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3，不止音乐，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是乐随心动，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2: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潭固西街与建明北路交口近日围挡施工，不具备公交车的通行条件，石家庄公交67路、572路临时调整。2027年度石家庄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已经开始了，大学生的个人缴费标准为每年400元。石家庄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医务人员20名，明天17点之前登录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秦皇岛秋假放假时间公布为9月28号到30号3天，与中秋国庆假期衔接。因为中秋国庆假期的机票价格较贵，也有不少人选择了抢跑错峰出游。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9月22号的机票均价较中秋首日9月25号低30%，9月28号的机票均价较国庆假日的首日低40%左右。演员吴彦祖近日宣布创立个人家具品牌 AROX 阿罗克斯，并且推出了首款由他亲自设计的沙发产品。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今天下午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宣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5: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后天就要开始中秋节的假期了，一定有人此刻已经提前请假在出行的路上了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刚才是宇恒的这首 Happy Day， 是一首自带晨间阳光感的歌，从 Sunday 数到了 Saturday 的奶气的口白，一开口就把人拽进了松弛的童话感里面，轻快节奏里面裹着清甜的声线，在唱着其实不用等什么特别的节点，用松弛的心情过日子，普通的每一天都能够变成专属的快乐一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梁静茹的这首《瘦瘦的》是一首给心灵减负的歌，歌曲用木吉他打底，旋律轻快的像踩过春天里的草坪。这首歌呢是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的作品，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然后梁静茹用她很清甜松弛的嗓音唱了出来。她唱80分的幸福已足够，不用去追满分的浪漫，手里那份踏实的温暖已经可以是刚刚好的幸福。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此时此刻在你那儿天气跟情绪是不是都是刚刚好呢？14:23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秋分，后天就是中秋节了，天气干燥，温差很大。

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8折。千田汉方阿胶糕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捻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3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10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元。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理智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14:37，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快要到中秋假期了哈，正好来听黄雅莉的这首《蝴蝶泉边》。这首歌里，当年19岁的黄雅莉一开口，就带我们去到了一片清透的山野春光里面。漫山的花儿顺着风开得正灿烂，清澈的泉水在石缝之间叮咚流淌。云的影子落在姑娘的衣服上，她唱着妈妈传下来的旧歌谣。这首歌里面有大量的弦乐，铺展出了一个很开阔的画面，山野村落里面那种松弛与鲜活感，就这样来到了耳边。

0: 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伍倩芳的创作总是充满着很细腻的清醒感，刚刚的这首《幸福额度》就是一首戳破了爱情假面的清醒歌。他把爱情里面的物质跟真心摊开来讲，旋律从平缓的叙述慢慢的推进，带着英式摇滚的利落质感，歌词写得尖锐

但是又带着一丝温柔，他也询问着听歌的我们，你打算用什么物质去兑换怎么样的幸福额度？可其实感情真的是没有具体的标准可讲的，每个人的自我感受也都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许若昀的这首《美梦成真》，主歌用气声织出了梦境，副歌的空灵高音骤然爆发。爱不是离别可以抹灭，除了你，除了风，我没有后悔。这首歌曾经是电影《飞越来生缘》的中文主题曲，藏着跨越生死的执着。你是不是也相信过爱与执念终能够让美梦成真？

0: 哎，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以及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饱藏着海风的情歌，月光光，海蓝蓝，开篇就把人拉进了夏夜的温柔里面。周华健的嗓音是很松弛的，他唱着逃开人海茫茫的轻快。可能很多的恋情都会有那么一个阶段，就是两个人就是全世界了，在只属于两个人的小小天地里面，不用理会外界的喧嚣，心游游荡荡，相思防不胜防。其实在所有的细水长流的感情当中，身边那些让我们心安的人，也都是彼此能够放心做自己的自由的小天堂。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继续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李健的这首《向往》，这首歌是李健在2004年，冬天的时候写的一首歌。他清醒地唱：“不是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不是所有的鸟儿都能飞翔。”可是转头又坚定地说：“春风掠过山岗，仍觉寒冷，却挡不住对温暖的向往。”明明知道命运变化无常，但心怀向往，就永远有勇敢向前走的机会。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快乐老家，陈明。

快要放假了，你的快乐老家是在远方还是就在附近呢？陈明的这首《快乐老家》像是一个灿烂的阳光照下来一样，整首歌都是那么的欢乐开朗，歌词也是写得挺通透的，它近在心灵却远在天涯，穿过烦恼的河流就能够抵达向往的地方。所以后来再听，你会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也是给每一个不太开心的人递上了一份温暖的邀约，那就是马上出发吧，快乐就是我们永远的家。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2: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

0: 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成语后街男孩齐名的美国顶流男团 NSYNC 超级男孩，贾老板就是成员之一。即使后来贾老板发行的专辑也备受赞誉，但流行影响力还是没能超越当年这首席卷全球的 Bye Bye Bye。

0: 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9:34，好物推荐时间了。今天是秋分节气，后天就是中秋了。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感觉没精神，气色差。女生还会手脚冰凉，那家里的长辈也容易体虚累乏。秋季这个时节真的是太适合吃一点阿胶了。走亲访友，您也可以带上，都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8折。千田汉方阿胶糕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三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的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十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元。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有没有人正好是住在了24楼的房子里呢？刘若英跟杨坤的这首歌名字就是《24楼》，他唱从24楼的阳台看出去，天气雾转多云，就像是都市男女在不顺利的感情当中的怅然感。那其实这首歌里面的24楼不是一个具体的坐标，而是我们在相似的情绪当中的某一个瞬间，突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淡的，并没有说出口的遗憾。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9:54了，今天的乐随心动就陪伴你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乐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儿哈，这老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三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三个核心问题的。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
1: 是的
0: 你看这个微信

0: 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00块钟，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
0: 啊、
1: 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嗯，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街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块庄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
0: 嗯，
1: 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块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块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这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你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你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5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块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块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0: 每月都有5户、
1: 因为我们48块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
0: 好
1: 啊，所以48块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块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48块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啊，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0: 啊。
1: 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啊，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经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

0: 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
1: 嗯，
0: 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
1: 嗯，
0: 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
1: 啊。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0: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4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1: 您是真忙啊。
0: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1: 啊周日下午
0: 3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1: 嗯
0: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装的门店
1: 嗯
0: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1: 嗯，
0: 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0: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1: 嗯，
0: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1: 看看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啊、哎。
0: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1: 好，
0: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嗯、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嗯。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0: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3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0: 20多年了
1: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0: 有的、
1: 啊、
0: 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1: 嗯、
0: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1: 嗯，
0: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1: 肯定是的，
0: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1: 嗯，
0: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1: 对、
0: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1: 嗯， 嗯，
0: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1: 跟下去吗？
0: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1: 好
0: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1: 嗯、对，
0: 要求不同，
1: 是
0: 结果不同，
1: 嗯，
0: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1: 嗯，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1: 嗯，
0: 啊，比环保，
1: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0: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1: 嗯，
0: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没人管你，
1: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0: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1: 嗯，
0: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1: 是
0: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1: 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啊。

0: 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1: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0: 是的，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1: 嗯嗯，
0: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1: 嗯。
0: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1: 拒绝凑合。
0: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1: 别这样，
0: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四八工厂有
1: 价格方面
0: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1: 对。
0: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四八块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1: 当然了。
0: 省钱放到第二。
1: 对。
0: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0: 对，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1: 嗯
0: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1: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啊，
0: 事实上就这样，
1: 对，
0: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1: 对，
0: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1: 嗯，
0: 让你明明白白，
1: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0: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四八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1: 嗯，
0: 我敢面对客户。
1: 嗯，
0: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1: 确实挺有勇气的。
0: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1: 啊，
0: 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1: 是，
0: 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1: 对
0: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1: 了啊，
0: 对，大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1: 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1: 后面还有
0: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
1: 嗯嗯。
0: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1: 能见到不动，
0: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1: 聊一聊，说一说
0: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
1: 嗯，
0: 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
1: 好。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0: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尊享热线6650-8088。
10: 燕之屋。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

0: 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4: 青春去闪光，在今天的15:30到17:30，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走进河北大学。那我们也会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直播送奖，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下载即时新闻，在直播页面来实时留言互动。我们也会进行截屏抽奖，像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各种各样的奖品等你拿到手软，大家只要参与就会有机会。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去闪光，就可以观看直播了。

0: 今天呢是秋分，后天就是中秋节了。现在天气很干燥，温差又很大，很多人会感觉没精神，气色差。女生的话呢，可能会感觉到手脚冰凉，包括家里的长辈也特别容易体虚累乏。其实秋天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吃点阿胶，包括走亲访友你也可以带上。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走亲访友礼赠送阿胶真的是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这份滋补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属于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是269元，中秋特惠只需219，今天下单的话再给您随单加赠两盒黑芝麻阿胶膏，也就是说相当于拍一发三，还给您再打个八折。千年汉方阿胶膏呢，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我们的主持人自己也在买，自己也在吃，更何况还是他们家的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整个食材地道可以溯源，还特别搭配了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阿胶呢主打养血，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刚好中和在一起，气血能够真正的循环起来。那秋冬季节大家补着也完全不用怕上火，口感也非常的好，又软糯也不腻，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咱全家人都可以放心来吃。像经常熬夜的上班族、体质偏寒的女生，包括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慢慢就可以把气血养回来了，整个

0: 人的精气神也会好上很多。这个礼盒呢，您提着走亲访友也很有面儿，因为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特别显心意，有品位，准会记得您的好。礼盒呢也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国潮的凤凰图腾，再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很高级又很大气，送贵人显贵体面。咱中秋回家带给父母又贴心又实用，关键是中秋的专属福利只需要219元，下单呢再赠您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盒给您整整发3盒礼盒。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支持您免费试吃。尤其是临近中秋了嘛，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快递发货，河北省内次日就可以给您送达了。那中秋好礼在乐商城另外一个爆款，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卡面呢也进行了升级，您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又轻便又体面。1688型十只大闸蟹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339元，第二张有半价优惠，也就是说两张到手价格508.5块。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着急的话，还可以线下自提，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的折上折。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还可以到乐商城看到更多的中秋好礼，专区全场满399立减50元，赶紧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有你
1: 更精彩。
13: 双节将至，正定新乐府项目为大家来送福利了。我们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就可以领取价值139元的活动门票一张。如果说您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遛娃啊，去哪儿放松的，千万不要错过新乐府万事大吉游园会。超多的趣味游戏打卡闯关，参与就可以兑换各种精美好礼，包括呢还有

0: 是派对、盲盒惊喜，可以说是好吃又好玩，非常适合全家过来一起逛一逛。铲头集团新乐府位于正定园博园旁，头牌洋房组团上新，国企准现房，可以安心购买。双节专享，一天一套特价房秒杀，假期期间您可以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玩。地址呢是在正定新城河北省园博园西门对面新乐府售楼部，热线是03118876777，03118876777。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一首坦白表白的小情歌，阿肆用明亮的方式轻轻把心递出去。毕竟天是蓝的，海是咸的，而我是你的。特别推荐理由。这首歌唱的是勇气、温柔，也是成年人小心翼翼后的笃定。阿肆，我是你的。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 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抑郁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9: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当场。
1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运营满口爆高，一品蟹肉香甜。夜烤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0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4: 原图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5: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适宜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9: 中秋10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泾阳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泾阳湖，等您来。
4: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
7: 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笑>

0: 外，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闹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借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快闹，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啊。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
0: 瓷砖裂了，
1: 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闹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快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些钱，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实际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有了，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快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花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上门费的
0: 记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我因为自由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
1: 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用的工是多少、用料是多少，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啊。
1: 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0-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当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行，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有房子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1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马桶堵了断电了漏水了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所以记好18快修、1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
1: 是的，
0: 我们请波动帮我们来说一说。
1: 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地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18888，13303013888，我微信。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三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咱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0: 好，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好的，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7: 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一零二四抢先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昨天在张家口举行。
3: 2026年石家庄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活动设置有30秒跳绳、中长跑、立定跳远、还有绕杆跑、座位体前屈这五大标准化测试项目，面向全市院校的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体育组织及广大市民开放。那么活动启动之后呢，预计参与的人数是将超过2500人。
2: 针对市民反映的石家庄青园街、和平路至健康路北向南方向早高峰通行困难问题，石家庄公安交警呢实施了多项交通优化举措。和平路与青园街路口正式启动了潮汐可变车道，早高峰8点到9点呢供北向南方向的车辆通行。另外呢，青园街和健康路路口的南侧早高峰8点到9点期间实施时段性的禁左管控。
3: 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采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招聘行政管理岗是1名，报名详询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河北省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双节期间呢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还有鸡孔啃亚热等梅蚊传染病，以及像诺如病毒肠胃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的传染病。
3: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超2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等类型，老江湖、神探之痕迹等国产佳作领衔。
2: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为多云转阴，石家庄还有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大麦子好久不出场了，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是我们两个人陪您在这个下班的路上。今天子琛去哪儿了呢？子琛现在
1: 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0: 你让我高低也介绍一下人家。
1: 介绍介绍介绍，就是为了这样的前期铺垫一下，隆重把他介绍出来啊。好呀，
0: 这么短时间就腻了，想换搭档了。
1: 没有。
0: 子琛现在呢，在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2026我们校园海选河北大学站的现场进行主持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去看到子琛啊，正在主持的这场活动也非常的精彩，可以见证当代大学生他们的音乐青春风貌。
1: 是的。
0: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3:30的比赛海选已经正式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30左右。动感地带闪光的你校园海选走进河北大学，我们也正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这个 APP 来进行直播，并且还会送奖。然后呢，您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去闪光，然后呢按照我们的提示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界面，然后呢留言互动，我们将会截屏抽奖，有电影票、充电宝、手机挂件，奖品琳琅满目啊，很多，参与就有机会。所以呢，赶紧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去闪光吧。来吧，我们在今天这个非常特别的日子，秋分的晚高峰啊，在这个有点炎热不太像秋天的傍晚，
1: 是啊，
0: 来去聊一聊跟秋天有关的话题。
1: 是啊，
0: 马上再过一天的时间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了，那么临近中秋大家很忙，可能走亲访友的很多。那么说到中秋了，月饼这东西你家里肯定都有啊，不知道各位今年
1: 一年到头也就这个时候吃这么一口的
0: 是吧，
1: 你不吃就少点啥。
0: 哎，这感觉挺有意思。
1: 怎么你没买了？
0: 没有没有，不是。说到月饼，看你，你是叫月饼公主是吗？
1: 是啊，我月饼公主，你不是蟹老板吗？
0: 太巧了吧，我说也。
1: 哎，真的，那今天我们是可以两大阵营 PK 一下。
0: 不，咱俩应该叫我们是中秋组合。
1: 没毛病，可以、啊、
0: 是吧？一到中秋节，咱俩就出来了啊！
1: 对，一到中秋节，咱俩就出来了。
0: 但是，我跟你说，月饼公主，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怎么了呢？
0: 你要重视一下
1: 啊！
0: 说有一个词条叫“今年月饼有点卖不动了”，这个话题引发了争议，然后登上热搜。
1: 是，今天老看着这个，今年月饼又卖不动了，有吗？
0: 哪儿卖不动啊？
1: 就是、
0: 卖不动，找月饼公主啊！
1: 卖不动，我怎么能敢叫自己月饼公主呢？
0: 那他们没买对东西。
1: 哎，对，
0: 要买就买黄庄月饼，是吧？买好吃的福美黄庄月饼。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你可以随时回复给力，可以来去下单。我们这个思达啊，当时特别爱吃，然后后来就是带火的。

0: 这个福美黄庄月饼确实很好吃。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吧，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月饼卖不动
1: 啊？是说呢，根据有一些报道啊，说今年这个中秋前夕，月饼市场迎来罕见的寒流，主要门店这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高价的礼盒大面积滞销，所以市场行情是连续第二年下行了。大家伙就说，哟，没人买月饼了、
0: 哦，
1: 月饼市场现在卖不动啦。
0: 高档礼盒，要不我们黄庄月饼卖得好呢？
1: 对，
0: 黄庄月饼是那种特别简单的包装，
1: 非常质朴，
0: 对吧？
1: 就是那种纸包，就是我们儿时那种记忆，
0: 把所有的精华都留在了味道上、口感上和做法上，而不是要摒弃了那些浮华的包装、你现在啊，即便是高档精品超市，月饼礼盒、定价大多集中在200到400，不算便宜、定价到500-600以上的月饼礼盒几乎你就很难以见到了。为什么呢？没什么人买。
1: 对，
0: 数据显示呢，1000元以上的月饼礼盒销量在今年同比下滑约76%，这基本上就是出清了，近乎、500元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从2023年的7.2%，现在已经降到了1%多，可以说500元以上的礼盒就基本见不着了。
1: 对，
0: 那么主流是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选购啊，愈发的理性了，更关注产品本身。60多块钱到200块钱以内的平价礼盒占比已经上升到了60%以上，成为了如今月饼市场的绝对主流。
1: 哎，是。礼盒可能滞销了，但是我们现在看见呀，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哎，我们变换了一个思路，我们不买那些特别包装特别精美的那种礼盒，是吧？我自己想了个办法，干嘛呢？我网购空盒，我自制高档的月饼。哎呦，这就是有一个男子就是在网上就分享自己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拍视频说网购空礼盒，然后呢买里边什么呢，买那种散装月饼，自己亲手组装，你看吧，就花个小钱就能做出那种观感堪比高端礼盒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算了一笔账，说我买个空礼盒17块钱，加上月饼跟包装辅料什么的，总成本不到25，这成品你看着就呼啊，好几百吧，这一个礼盒，殊不知下来也就是自己成本也就是几十块钱。
0: 哎，还挺聪明、
1: 是，
0: 不少网友看到他这样办，直呼学到了、花小钱办大事啊！他只是替商家完成了包装的环节，就省下了一大笔钱。但这消息千万别被收到他月饼礼盒人看到听到，有点复杂的心情。那么关于月饼呢，大家也都在说，从购买用途来说呢，自己日常吃占比达到1/2，也是今年吧，超过了有送礼需求，因为送礼需求达到了42%啊，50%多的人是买来就是为了自己吃的。那么当月饼回归餐桌，不再只是为人情往来，大家选购的时候呢，也就更关心它的配料啊、口感呐、以及是否健康啊。那么不少老字号头部品牌顺势推出了低糖低脂还有 DGI 的月饼啊，那么像我们这黄庄月饼今年也是有这个叫糖醇版本的啊，低糖版本的，
1: 对，叫糖醇绿豆，
0: 青稞绿豆，
1: 青稞
0: 红豆，
1: 对，
0: 青稞绿豆好吃的
1: 啊。
0: 当时那个直播子申直播的时候，我还买了两包，现在都已经吃完了。
1: 他说今年出的那个叫青稞红豆，他特别喜欢吃，
0: 对，
1: 觉得青稞红豆，而且后来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就回来在咱们微信平台上上节目呢，就说买那个青稞红豆了，说确实挺好吃的。
0: 哎，所以马上中秋了，您买月饼吃月饼了吗？什么价位的？您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您是愿意尝试新的口味，还是更喜欢传统的味道呢？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来聊一聊中秋月饼。

0: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的，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中秋佳节就在后天了。您家里面买月饼了吗？其实中秋节对于国人来说最有情怀的一件事情，仪式感的事儿，就是和家人一起来吃月饼啊，一起去赏月。
1: 对，麦老师，今年您买月饼了吗？
0: 那我肯定买了呀，这个早早就买了黄庄月饼嘛，吃了咱们商城的福美黄庄月饼，觉得就很好吃了，
1: 一生推。
0: 我觉得一年四季啊，黄庄月饼都可以当做一个非常之好吃的、性价比很高的糕点来吃，都没有问题。
1: 对，就是如果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您要是确实说我一次黄庄月饼都没有吃过，咱没有尝过黄庄月饼到底是啥味儿的，您别的味儿您可以先不选，您就直接信我的，只买那个蛋黄馅的月饼，绝对没有错。
0: 这个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主播举手一致投出的最好吃的馅儿，然后呢
1: 吃死了
0: 他们家的代表作。
1: 那蛋黄那是真的是颠覆我认知，颠覆我就是对于月饼是蛋黄馅儿的刻板印象，就是我觉得没有见过蛋黄馅儿能做成这样的。
0: 北方人其实对于蛋黄馅儿是不怎么喜欢，
1: 对，
0: 但是他做的就很好吃，因为他是很多个鸡蛋完全把它打成那个泥儿，然后他的酥皮包括他那个配比，
1: 哎呦，
0: 非常的 balance，
1: 有要 balance，哇，
0: 很好吃。你看你有没有看最近那个综艺疑犯封神？
1: 没有，我最近看早春晴朗呢。
0: 叫什么？卢卡。
1: 卢克，谢谢你吧，卢卡。
0: 好吧啊，咱看的不太一样啊。你看你还是想往
1: 着你注重吃吧，这
0: 对你还想往着爱情。当然我们说生活当中呢，我们什么都要要啊，又要这个我们生活品质，我们又要仪式感，同时还要有健康。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继续来带来的就是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嘛，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吃的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好东西，也是很适合送给女士的一个东西啊，叫做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系列的西洋参阿胶糕，天干气燥啊，然后呢温差又大，现在很多人会感觉到有点亚健康，体虚乏累。那么我们都知道中秋节送这个阿胶糕，尤其是送给家里面有女性的这个家庭或者亲戚长辈或者贵人很合适，因为这是一份滋补好礼。这次带来的是他们家一个高档次的西洋参阿胶糕，气血双补，而且呢有了一个新的升级，他们家呢是新添加了西洋参，另外呢价格呢其实也不是很贵。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半斤装的啊，我们平时要卖到小300，中秋特惠只需要219，而且中秋节您去下单还随单加赠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也就是说拍一到手三个阿胶糕的礼盒，你可以把它去送给亲朋好友，或者留着自己吃也都非常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先来回复给力啊，先来去看一看。
1: 是的，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什么呢？看到就是我这旁边人谢老板啊，就是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谢老板了
1: 啊，就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次这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的蟹卡，
0: 好吃，
1: 真的也是一年到头这个时候我们就等着盼着呢买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0: 对，阳澄湖大闸蟹今年就是新闻上也报道了嘛，它的收成很好，
1: 是
0: 因为今年南方也是因为这个雨水丰沛啊，所以说呢就让这个螃蟹啊，包括今年这个气温温差也大，所以说大闸蟹嘛
1: 适宜它生长，
0: 荣华绒螯蟹它其实就更喜欢水族，然后同时要冷水啊，这样的话肉质更加鲜美，膏体更加的这个充足。然后今年我们也是进行了溯源，包括我们这个蟹卡呢也是卖得很好，我们后台看到的很多的同事反馈的数据说今年买蟹卡的朋友可是比去年要多不少哦。
1: 对，
0: 恰恰是证明了大家这个需求以及对于我们品牌的信任。
1: 是的，
0: 同时就是买到手之后会觉得这个东西真不错，我在推给别人，推荐给他人，或者我一次性我就买很多，我要买团购，
1: 对，
0: 或者说
1: 价格更优惠啊，
0: 对，价格更优惠，我给公司发福利，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首推的是1688型面型，售价339一张，里面十只大闸蟹，十全十美，第二张我们能给你做到半价啊，也就是339，第二张半价，两张到手508。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啊，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如果您着急用的话，支持线下自提，
1: 是
0: 给您准备好线下自提就行了，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能享受团购折上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

0: 正在进行主持的一场活动啊，然后呢现在直播应该也快结束了，这是我们动感地带闪光的你2026校园海选站河北大学站的直播的海选的比赛，然后呢子申去主持了嘛，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去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去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去闪光这三个字就可以去看一看啊当代大学生他们的音乐青春风貌了。
1: 小马在我们视频直播间说不看不看，我就看大麦子。
0: 哎，就是
1: 我知道你就在我们这儿这样说了，然后自己偷偷的去找、哦、找子辰去了，是吧？哎、
0: 反正
1: 谢谢大家啊，
0: 反正这个情商都很高，大家是吧？当然，我们说今天不光是在闪光的你现场有好听的音乐，在我们一路上听的音乐 S Go 里面呢、
1: 嗯，
0: 依旧还是有好听的音乐、好玩的游戏。
1: 是的，
0: 习惯知道我们这个环节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去到我们的微信的平台上来去看我们的歌词关键词了？
1: 是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最新一组的声母啦、
0: 嗯。
1: 看到这一组声母，您猜一猜是对应的是哪首歌里边的哪一句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呢，就唱出来吧，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一会儿等待大家的歌声啊。
0: 对，
1: 如果大家现在不方便回复的话呢，来给您念一念，您也可以听一听，猜一猜这是哪首歌啊？
0: 来，我们看看这首歌。我刚刚跟四大还在说、嗯，我说这首歌吧。乍一看感觉还挺难的，因为我猜了好几个字儿，但只要你把头三个字儿猜出来，
1: 对，第一行的前三个，
0: 最后结合着它这个汉语拼音，你大概就知道这是哪首歌了，因为它很熟悉。
1: 对，来先跟大家念念啊，第一行是乌之一科的，第二行斯一摩西的科呵，第三行是知知的呢七歌诗的了了，其实就像麦迪刚才说的，我把第一行猜出来就足够了。乌之一科的，
0: 乌之一科的，五个字儿、
1: 嗯。
0: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去回复“猜歌”啊俩字儿，然后呢弹出来我们这个拼音的声母的这个关键词，您可以看着去猜，
1: 嗯，
0: 然后好好去看一看。如果知道是哪首歌，然后您可以直接把它唱给我们听。
1: 嗯，我看到已经有朋友
0: 这么快
1: 发语音了，嗯，比如说咱薇姐。
0: 嗯、哦哟，小薇啊，
1: 对，薇姐已经发语音了，然后包括赵3742也已经发语音了。
0: 我觉得参加这个环节吧，不光是练唱功，嗯、最主要是什么呢、啊？就练反应能力，你知道吗？练脑子。这脑子太快了啊，
1: 对，
0: 然后老朋友包括戴风之心，然后也都来去唱歌、
1: 嗯、
0: 相信大家唱的应该都不错，那我们还是要听听看，对不对？
1: 听一听，
0: 好，来听一听啊，来听到戴风之心，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是哪一首歌呢？嗯，

0: 好听。
1: 然后他自己又自己说了，啊、又起高了，
0: 又起高了。
1: 不高不高，你都飞上天了还高？
0: 这真的不高。你要是跟谁比？你要是跟那薇姐比，那你肯定是不高。来听听薇姐啊，今天怎么着？

0: 明星叫咱薇姐，这歌声多嘹亮，
1: 这哪是隐形这翅膀啊，这大翅膀子都忽闪到天上去了，太高了，赵3742。
0: 嗯，来听听。
2: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追逐的眼睛歌声多嘹亮。
1: 哎，不错啊！而且我觉得说是很多的男生能够把这首歌唱得这么熟悉，挺难得的。
0: 对
1: 对，这张韶涵的歌，他确实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男生可能爱听，
0: 对，
1: 但是会唱他的歌这么熟悉的，我觉得还是不多的。
0: 嗯
1: 啊。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不系之舟，这位朋友直接把歌词打了出来，
0: 是
1: 您直接唱出来多好啊，你还得打字儿，多麻烦
0: 啊，您嘹亮的歌声呢，
1: 是的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互动，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猜歌，就可以直接看到歌词一起互动游戏了。接下来我们听到啊，张韶涵本韩演唱这首很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是的，本来想着下雨，因为秋天了嘛，但是没想到天气挺晴了，还挺热的啊，感觉就是，跟夏天差不多，只是昼夜温差会变大一些。来关注一下最东里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衡水的中北部、邢台北部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为多云的状态。
1: 明天夜间到25号，北部地区是阴有小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南部地区是阴有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呢。
0: 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温度在21到25度，这是从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可以说明天比今天要凉快一些，
1: 凉快多了。
0: 对了，凉快多了，偏北风1到2级，转东北风3到4级。这个季节其实秋天也是一个不冷不热，特别适合出门去户外运动一下的一个季节。
1: 对啊，所以说到这儿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这个散步啊，它其实是可以一项又温柔又浪漫的运动。你看，比如说咱们晚上饭后出门。跟您的爱人另一半是吧，出门遛个弯了。
0: 哦，我说呢，你怎么说散步，散步怎么又温柔又浪漫了？
1: 对，
0: 你得跟那个爱人在一起，是吧？
1: 也得有伴。不然你想跟谁在一起散步？
0: 我还在想，我说自己一个人也没法浪漫起来呀。
1: 就是说这个散步啊，它是一项就是被低估的长寿运动，而且它有相关的一个研究，这覆盖了11万多人，追踪了30年的一个大型队列研究，为这个散步去点赞，说在9项的常见运动当中，走路就是力压跑步啊，马骑行、游泳、网球还有爬楼梯这些方式，它是成为最稳定的长寿运动，可将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7%呢。
0: 哎呀，
1: 这是真正的有这个研究证实过的。
0: 是的，赶紧去看一看啊，你的这个微信，今天微信运动里面谁是步数最多的人，赶紧给他点点赞，然后约着他一起去运动，然后去秋天的晚上傍晚一起散散步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最近也是很火热的一首歌，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原版。
1: 是，
0: 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听到的是它的 AI 的翻版啊，唱的也非常的有那种，力量的感觉。那么要听到的是女生许茹芸的原版，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叫《泪海》。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

0: 格莲纳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44，欢迎各位继续在下班路上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各位好，我是麦迪。
1: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0: 那么今天在这个时段跟大家刷新一组热力资讯啊，首先要跟大家关注和刷新到的是和健康方面的一些消息，衣食住行嘛，我们来关注一下吃，关注一下糖。医生解读了果葡糖浆和白砂糖的区别，那么在9月21日呢，把配料表当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引发了热议。为什么果葡糖浆不比白砂糖更健康呢？因为现在很多的我们说的这个食品当中啊，你会发现没有了白砂糖这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而取而代之的是果葡糖浆。那么营养科的专家表示了，首先啊，这两个东西代谢路径是不一样的，不是一回事儿。果糖绕过了身体的杀射系统，而白砂糖进入到体内之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两种，而其中的葡萄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向身体发出糖来了的信号，进而让我们产生愉悦感、饱腹感，调节能量代谢。而果葡糖浆当中的果糖啊，它是游离状态，几乎全部都是由我们的肝脏直接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我们的瘦素分泌。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吃白砂糖身体有刹车，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的吃多，它不知道糖来了。那么其次呢，果葡糖浆对肝脏负担也会相比白砂糖，也就是蔗糖会更重，脂肪肝的风险会更高。那其三点，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在喝当中超标，很多的小饮料、
1: 对
0: 小甜水儿，
1: 对
0: 啊、是有这个果葡糖浆的、啊。
1: 喝着喝着咱就超标了。
0: 是的，所以您现在买零食、买饮料，您会看配料表了吗？
1: 嗯，再来跟您关注到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啊，看到机票市场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啊。有记者呢是监测了多条热门航线，发现说今年这个双节期间，部分的热门旅游和返乡航线的价格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双出发高峰加深谷加返程高起这样的一个走势。中秋节这马上就来了，这部分的这个热门的旅游和返乡航线已经是迎来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上涨。这是说航旅纵横的相关报告将今年的国内民航市场概括为叫双峰叠线返程分散。什么意思呢？就9月25日中秋节和10月1日国庆节。

0: 也分别迎来这两轮的出行高峰，返程的热度呢则分散在10月4号到7号期间。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我觉得挺雷人的东西，但是我还真的想尝一尝啊、而且我
0: 精准抓住你这样的一种心理，
1: 我一定要尝一尝。什么呢？山东一个乳业品牌推出了章丘大葱风味的酸奶。19号，济南嘉宝乳业研发负责人介绍，这款山东特色酸奶9月5号正式上市，研发历时近2年。研发团队呢，先后测试了葱粉、葱汁方案，效果不佳，最终选用葱油融入酸奶。目前市场接收度不错，因为我去山东，去章丘，我吃过当地的那个大葱，山东话应该怎么说？甜，太好吃了。特别好吃，
0: 大葱能有多好吃？
1: 我在章丘吃过一个饭庄，叫做卢雅饭庄，然后呢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地很有名，然后我吃了一道是葱烧蹄筋儿，还有一个葱烧海参，就这两道菜
0: 这么硬啊，这样
1: 啊、非常好吃、然后我吃完之后我说哪怕车程到那儿有4个小时我还要再去，
0: 我的天、
1: 然后后来我又通过各种方式知道他们家联系方式，有买过他们家的那个菜、还有那个他们家那个风干鸡、
0: 分享给我吧好吗，不用再多说了
1: 赶紧送你一只。但是我就说他那个大葱真的很好吃啊，章丘大葱名不虚传。
0: 哎，我其实
1: 不是，你对山东那么熟悉，你没吃过吗？你怎么？我刚反应过来，怎么开始问我了？
0: 我真没吃过这个正宗的章丘的这个大葱，而且我经常只是在这个新闻上、电视上见过他们那边的这个大葱，就是说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人多高。
1: 哎，对，高
0: 是，
1: 哎，真好吃，
0: 壮上真好吃。
1: 章丘大葱切成整段去烧海参也好，或者烧蹄筋也好，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咱这边没有呢啊，值得尝一下。
0: 尝一尝，
1: 对对对，然后呢？
0: 继续说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1: 对对对，然后说这个他们这个乳业品牌呢，初衷是推广山东特色。此前还推出过把子肉风味的酸奶。
0: 好家伙！
1: 那事实上呢，近年来地方特色饮品频频出圈，比如说广东有葱姜白切鸡风味的牛奶，云南出现过剑手青可乐，贵州还出过折耳根酸奶等等。
0: 折耳根酸奶真能好喝吗？这个
1: 可以有机会尝一尝啊。
0: 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说明确提前发工资这个事儿，可能很多朋友都涉及到也关注到了，说这个中秋国庆长假马上这不是来了吗，说月工资支付日是在1号到7号的这个小伙伴们您得注意了，您的这个工资可以提前发、因为根据这个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当中显示说，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来支付，那如遇节假日或者是休息日呢怎么办，就应该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进行给大家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来支付工资。那不少单位呢，也会在每个月的5号之前来给大家发放。这就意味着国庆假期可能会有不少单位在9月底这个时候，马上啊，没几天了，咱就可以提前拿到工资啦。
1: 来听的余佳运，9月底。

0: 时间到了九月底，然后呢我们也即将会迎来我们的中秋假期啊，中秋马上就要到了，今天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这个季节很适合去吃，去补充身体营养，补气养血，同时也很适合能够在中秋节假日能够走亲访友来去馈赠亲朋好友的一个好东西啊，这就是我们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礼盒。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全新升级的他们家的一个高档次的一个产品，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
1: 嗯，
0: 那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半斤装的一个礼盒，中秋特惠只需要219，我们原价要卖到269的。那么219价格减了不说，下单我们再赠给您两个千年汉方冬至子时黑芝麻阿胶糕两盒，相当于买一盒到手三个礼盒，还给您再打一八折啊，219块钱三个礼盒阿胶糕礼盒，其中有一个是高端的西洋参礼盒，这是好东西。因为什么呢？它这个搭配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阿胶主打的是养血，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一温一凉就刚好中和，气血就真能循环开，秋冬去进补完全不怕上火。另外口感呢也非常的好，同时它也是低糖配方，
1: 对，
0: 所以全家人都能够开始放心去吃。
1: 嗯
0: 啊，包括体质寒冷的女生啊，上班族啊，包括中老年人啊，
1: 嗯，
0: 你慢慢吃就可以把气色养回来。
1: 是的，
0: 而且礼盒是升级的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拍一发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哦对了，这个阿胶糕人家真的是有实力，
1: 支持免费试吃，
0: 支持试吃，
1: 对，
0: 回复给力，快来下单吧。
1: 是的，另外一个中秋好礼啊，也是一个我们的这个乐商城的爆款，就是阳澄湖的正宗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我们1024联名的啊，售后有保障啊，提货无忧，升级的卡面，您呢这个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尤其是主推给您这个是1688型的那个面型的这个卡，10只大闸蟹，这是诚心实意的，这个十全十美的，寓意也好。一张是339，但是啊，您要是买两张更合适，第二张给您算半价，也就是说到手呢是508.5。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如果您着急的话，支持您自己线下自提的，一次性呢买5张以上就能享受团购的折上折，更优惠的折扣。一张蟹卡锁住这个秋日的新鲜味道吧。另外提示您啊，我们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是美满399就立减50的，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好的，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本节的消息。近日呢，承德市以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为主题，整合了全市的文旅文物、体育以及县域景区资源，正式发布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五大主题精品线路。
3: 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需求，石家庄火车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2: 2026年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了超长出行的周期。民航市场呢呈现了双高峰的运行特征，有热门的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元涨到了目前2550元。
3: 再来关注到9月24号到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新一轮的调整。92号汽油每升预计上涨约0.44至0.53元，多地的95号汽油将全面迈入到9元时代。
2: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昨天在国家发改委9月份新闻发布会上说，推动北斗产业规模在5年内超过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化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新突破。
3: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呢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建议从35岁咱们就要开始控糖了。
2: 另外呢，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呢，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由斯达和麦迪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下班好，我是麦迪。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麦子。是的，今天呢是由我们两个人陪伴大家在下班的路上啊。此时此刻呢，晚高峰路上一定很堵，为什么呢？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出门的朋友很多，对吧？尤其是这个走亲网友的，要聚餐的，包括就是按耐不住心情想要放假早点下班的，路上现在还是比较堵的。几大主要干线，淮安路、南二环，包括和平路线都有压车缓行，主要拥堵路段，和平路就不用说了，还是以前那个老路段。还有就是淮安路现在东西双向，目前都在压车堵车。
1: 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路段吧，
0: 基本上
1: 就红旗大街，
0: 就覆盖了。
1: 是。
0: 然后呢，在这个南二环，我现在看到也在压车堵车。
1: 从西二环这拐过来就开始出现拥堵了，
0: 一直到了南二环。过了差不多要到东二环这一块了啊，压车堵车，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别着急啊。当然我们说到了最近呢，有一些热搜也是让大家很关注啊，就是在这个大家平时周末呀、假日啊，你走到商场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活动。
1: 对、
0: 那么最近有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趣味活动，你也可以说它是比赛吧。走进了商场，然后呢登上了热搜。
1: 是，说到最近看到是郑州中原锦艺城推出了干嘛呢，叫补作业大赛。然后武汉群星城举行的是嗑瓜子儿但不吃大赛，东营吴越广场办的是甩人字拖比赛，就这些低门槛强参与度的这种趣味赛事，成为了很多现在就是一些商超啊，在一楼什么共享空间啊、中厅啊就开始举办，这为了吸引这个大家伙儿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些趣味比赛哈、都怎么比的啊？还是有点
1: 各式各样吧，都各有特色，
0: 有点脑洞打开的意思、
1: 真的。
0: 首先说在杭州。今年一月份举行的首届嗑瓜子大赛，三分钟内嗑出最完整瓜子仁最多的选手可以获得999足金，一克的金瓜子一枚。
1: 哎，你就说吧，麦迪，如果要是你的话，你比如说你中午午休，到公司楼底下去转个圈去，遛个弯去，最后就发现旁边有这么一个嗑瓜子但不吃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呢，最后还能给你一个999足金的一克重的一个金瓜子，你说你动摇不？
0: 我一定要参与一下，因为我第一我爱嗑瓜子，第二我觉得比人嗑瓜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
1: 真的吗？
0: 是的啊，有机会可以。
1: 这方面这么自信？
0: 对啊，对，你说过年咱俩没一块过，你要过年一块过的话，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
1: 让我看看你有没有瓜子牙。啊，这是说嗑瓜子儿，但是不吃啊。还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广东举办首届拖鞋王争霸赛。
0: 人字拖是吧？
1: 哎呦，我跟你说，人这个赛程分了三个部分，
0: 还有赛程呢。
1: 首先，洞洞鞋算不算拖鞋辩论赛？
0: 哦，
1: 这是一个环节。
0: 嗯，
1: 穿拖鞋障碍赛，第二个赛程，第三个就是拖鞋王争霸赛，干嘛呢？就是最终拿下拖鞋王的就是雷州拖鞋。我还查了一下，说这个网友啊，用他那三双人字拖，28天徒步了500多公里，从广州直接走回了雷州老家。人家最后成了拖鞋，
0: 这太厉害了啊！原来叫雷州拖鞋是这么来的，
1: 是
0: 啊，因为这个拖鞋人字拖，其实广州两广地区人们一年四季可能就这么一个拖鞋嘛。
1: 我在网上听到有这么一种说法，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全不全面啊。反正我就是听说啊，我只是听说。
0: 啊，没事啊。
1: 嗯，那个广东的省鞋是人字拖。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0: 我也听说过，有这么说的。然后呢？
1: 要不人家那边办这个拖鞋王争霸赛？
0: 哎，对，正好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咱们也见过，在北方啊，北京举办了一个第一届北京黑色羽绒服选美大赛，这个之前我也看过，
1: 是吧？
0: 比赛初衷就是因为在北京嘛，黑色不是黑色啊，大家都穿黑色，其实这黑色背后啊，大家还有自己的小心机。
1: 对
0: 啊，要足够有性价比，要能装，要有款式，要有设计。
1: 是
0: 啊，有人说了，其中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一个黑色羽绒服一共9个兜，
1: 169块钱，
0: 才169块钱。九个兜是什么概念？这人说了，出门不用背包，手机、钥匙、充电宝、饭卡、耳机、纸巾、小保温杯，全塞身上，特别实用啊，特别爽。
1: 对，
0: 但最好笑的不是这儿啊，最好笑的是最后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呢，它是一只小狗。
1: 是，那只小狗穿着那个黑色羽绒服，人家拿冠军了。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扫地大赛，就是45秒之内把高粱种子全部扫进那个洞里边，扫的越多的人就获胜。还有就是湖上送快递大赛，就选手呢要从行驶的船上去跳下来，然后送完快递再迅速的跳回到这个船上，整段距离也就是10米左右，而且看到最终的冠军成绩是4.4秒。 往返，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太厉害了。
1: 人家为什么举办这样一个比赛？人家有初衷的，是为了致敬水上快递员这个职业。
0: 哦，还有就是西安呢有这个菜夹馍大赛。
1: 嗯，
0: 西安人吃馍嘛，
1: 对，
0: 它的规则就是总重量最高且夹完自己吃得完才算完赛。觉得这个比赛地点啊是在音乐厅，
1: 对，
0: 这你想不到吧？
1: 对，
0: 在音乐厅里面办这么接地气的比赛
1: 啊，
0: 说不定吃饼的伴奏那就是交响乐呀。
1: 你别说，
0: 嗯，你还听说过哪些趣味大赛吗？各位，您有没有就是曾经也参加过这种比赛？
1: 对，
0: 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脑洞打开想一下，你觉得凭借你过人的哪一项技能？你能参加什么样的趣味比赛呢？
1: 像刚才麦老师说的，他就觉得他能参加这个嗑瓜子儿。啊，原来你是这样的麦迪。
0: 嗑瓜子儿，吃卷饼，
1: 吃瓜，
0: 吃瓜不行，吃瓜得你来。
1: 我愿意。
0: 好吧，欢迎大家来去聊一聊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于周杰伦《阳光宅男》18:1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日子啊，我们已经是进入到假期的倒计时了，还有一天的时间，过完明天后天将迎来中秋假期。这个中秋您准备好怎么过了吗？这个中秋您准备要去哪儿吗？或者说现在你看晚高峰这么堵，是不是您也在人海当中车流之间正在走亲访友的路上呢？哎，这两天是不是也买了一些中秋好礼呢？如果说还没有买的朋友，也不知道送什么的朋友，或者说到了这个季节秋天，我要滋补，我要进补，我要想吃点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买什么的话，不妨可以来去跟着我们去选择一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今天给您推荐的西洋参阿胶糕啊，这个季节吃特别好，而且呢气血双补，特别添加的西洋参，同时呢它这个东西还价更合适啊，原价269，今天我们中秋特惠219一个礼盒，非常精致的一个礼盒，关键今天您拍这一个礼盒，我们拍一发三，还赠您了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礼盒，也就是相当于您买了一个礼盒，到手三个礼盒，您可以把它自留送人，送女性长辈啊，都不错。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下单。
1: 哎，价格是真的给力啊，我们用料也是真的扎实，更何况他们家这个高端线冬至子时正宗的东阿阿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是地道可溯源，还特别添加了这次长白山祖碾的西洋参在里头。因为阿胶呢，主打是养血啊，这个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这一温一凉刚好中和了，气血呢也能真正的循环开，秋冬补着，这是完全咱不怕上火啊。
0: 对，
1: 而且口感也挺好吃的，就是那种软糯不腻乎啊，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而且是低糖配方，所以全家都能放心吃。经常有熬夜的上班族，或者体质偏寒的女生朋友，或者体虚的中老年人朋友啊，每天吃着两块，慢慢的咱就把那气色就养回来了，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了啊。
0: 是的，整个礼盒呢也是适合您提着走亲访友，很有面，谁家都有女主人嘛，您提着专门带给她，也特别显心意，有品味。礼盒全新升级，国潮凤凰图腾加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今天拍一发三，到手219三个礼盒，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还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次日达。中秋好礼另外一个爆款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了，1024联名款，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了卡面，您走亲访友啊，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我们主推的是1688型的蟹卡，面值是1688型，十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啊，我们给您做到半价优惠，也就是相当于两张蟹卡才508块钱。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还支持线下自提，这马上过节了嘛，也不耽误您去用这个卡啊。一次性买5张以上的话，还能享受团购折上折优惠。另外呢，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物，全场每满399立减50。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快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波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5: 好了，时间来到了18:2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6: 哎，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5: 大麦子。是的，今天下班路上呢，跟大家来这个一起，我们说这个互动的，是我们两个人啊。那么到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到了我们要唱歌的时候了，因为 Let's go 嘛。
6: 是。
5: 哎，所以今天唱什么歌呢？唱一首老歌吧。
6: 唱一首老歌，接下来就是麦老师来晚高峰了，咱能放过他吗？
5: 哎呀。啊，整得我压力还挺大，
6: 哎，
5: 你知道吗？
6: 可以听到现场版的吧？也不用压力大，你这是，哎呀，正常发挥就行了，洒洒水。
5: 你越这么说，我压力越大啊！来，一首老歌，然后我们今天是
6: 让大家就是你故意不唱一句，然后让大家来唱。
5: 是的，
6: 是吧？大家可以可唱长可唱短，大家都可以啊，随意。
5: 对，
6: 因为这首歌非常的熟悉。
5: 是的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唱，在这个拥堵的晚高峰路上啊，咱们一起来听歌唱歌，一起放松一下，好不好？
6: 是让大家来接歌词啊。
5: 来 ，Let's go。
7: 老

0: 起来点掌声。
1: 其二，刚才大家接出来的那一句啊，就是一上来其实大家就可以来接了。
0: 是的，非常简单的八个字，一句歌词，好听啊。我觉得，当然我不是夸我自己唱好听，
1: 就是好听。
0: 不是，但是老歌确实很好听啊，
1: 好听、啊，真的好听，就是堪比原唱，真的。
0: 哎呦，
1: 听我意犹未尽。你知道，因为这首歌其实本身它并不长，
0: 对。
1: 然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让大家来接出这一句的这个歌词放在这儿吗？就是一上来
0: ，还挺突然的。
1: 你知道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影响你后面演唱的这种流畅性和完整性。
0: 哎呀，知我者四大也。
1: 还好。
0: 哎呀，这个得以知己啊，
1: 我的荣幸啊。哎呀，
0: 感恩啊、哎。这个我们今天唱歌最主要目的是让大家开心。
1: 他一凡就说了，麦老师唱歌真不错，呱唧呱唧。
0: 哎呀，大家也唱起来嘛。哎呀，那个，因为我为什么唱这首歌？因为昨天思达在问我，然后我说那唱一首什么呢？就是。岁月金曲吧、
1: oh. 啊，
0: 然后呢，我其实想说的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歌、oh. 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oh. 啊，可能是你心中有一个人，
1: oh.
0: 你想对他发出这种呼唤，
1: oh.
0: 亦或者说没有那么多大道理，
1: 嗯、
0: oh. ，比如说你想对假期说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或者说你想对谁谁谁什么样的事情、
1: oh.
0: 啊？那我希望大家能够一旦等待那件事情呢，能够尽快的走进自己的生活，
1: 是的，
0: 能够愿望尽早实现吧，
1: oh. 有很多朋友已经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大家来发打字也好啊，发语音更鼓励大家、非常欢迎大家来
0: 唱歌
1: 唱过来啊。
0: 新宁这位朋友是特别早就发过来了，
1: 是、发了11秒的语音，
0: 对，我们来听听看，
1: 听听
0: 好吧。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1: 好听，
0: 还有奇怪的松树。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0: 他唱的不错，
1: 好深情，
0: 深情男生，
1: 对
0: 对吧？来，小薇，我们来听听看小薇啊，薇姐的歌声。

0: 嗯，他家平地起高楼，然后呢，最后高一院还能顶上去，
1: 穿透云霄。我特别期待，就是有一天能听到他就是浅吟低唱一下。
0: 有过，有过，
1: 有过吗？
0: 有过。
1: 那什么样的感觉？
0: 忘了那天是唱哪首歌来着？我是觉得我说哇，
1: 这是小薇吗？
0: 对，薇姐唱的，我觉得反正薇姐的歌路还是很广的。
1: 哦，好，再来听听大家的林小森。
0: 嗯，
2: 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这就是甜美女生了，
0: 是
1: 是吗？
0: 好听哦，
1: 哎，江南庭院的感觉。
0: 嗯、对，
1: 九黎，
0: 哇，九黎可会唱了。
2: 莫名我只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1: 可以可以可以的。
2: 没有
0: 我跟你说、哦、九黎在我们这个晚高峰这个猜歌环节听众里面，他的级别算是夯爆了的级别。
1: 哦哟，
0: 真的，九黎每一次唱歌都觉得就是哇，这就甜妹了。
1: 他是有东西的，
0: 真的
1: 能听出来
0: 底子、
1: 嗯。
0: 然后我老会了，这位朋友也老会唱歌了，我们来听听啊，我老会。
2: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了你。
1: 呀呀，
2: 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1: 这自己改编了还是吧。
0: 嗯，
2: 我明我就喜欢你，
0: 深深的爱上你，
1: 这有点爵士版啊！
0: 哎，有一点那自己的小味儿。
1: 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哎，
1: 怎么样？加个那个，你知道吗？还有点那个 R&B 那种感觉，
0: 有
1: 是吧？
0: 嗯，我们再来听听 IX 也老会唱了。
2: 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
1: 不错，
0: 真棒，
1: 唱得非常的有感情。
0: 对，
1: 哎呀，我觉得这些朋友你们今天应该去找子琛去
0: 啊，
1: 他在主持唱歌比赛，让他到这儿你们都晋级啊，真的，我们这个一路上听听众藏龙卧虎。
0: 对对对，
1: 哎呀，好听、
0: 嗯、
1: 啊，开心、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也共同再来听一听这首歌吧，经典老歌。这首歌是1989年的歌、
0: 哎、
1: 然后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港风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全新的翻唱版本、
0: 嗯、
1: 啊，叫做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说今天是9月23号，周三啊，我们再有一天的时间就该到中秋节了。而今天呢，有一批中小学生迎来了他们的假期，这就是
10: 秋假。
9: 是的啊，然后呢，9月23号、24号这两天呢，今明两天，石家庄市中小学迎来了首个秋假。
10: 是的啊，迎来首个秋假之后呢，家长们的反应不太一样。有记者了解呢，说最初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孩子们肯定是很高兴的，但是有的家长表示很淡定，因为自己也得上班啊，那孩子怎么办呢？就请家里边老人得帮忙看着呗。这对于这个秋假的这个假期安排，有一些不准备在秋假期间带孩子出远门玩啊，毕竟是时间比较短，就2天的时间，或者再加上后边这个中秋，另外那3天呢还得再回来上学。那有的家长呢，作为全职妈妈，认为秋假也是这样一个让孩子可以走到户外接触一下大自然，现在这个秋高气爽天气比较适合让孩子放飞心情的一个假期，挺好。还有一部分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我们都得上班，放秋假谁带孩子呀？
9: 对啊，
10: 有一些担心说这个暑假刚刚过完，刚开学的时候孩子明显有点浮躁，需要收收心。现在家秋假放完了，放中秋，中秋放完了，马上有11，那重返学校之后，孩子们又得更该收心了。
9: 所以说，其实面临的一个秋假，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如何解决孩子放秋假第一时间什么时候放？
10: 对。
9: 第二就是如何解决家长还需要上班无法照顾放秋假的孩子啊，这样的一个课题啊，这是我们需要下一步来去解决的。但是起码有秋假就比没有好吗？
10: 嗯
9: 啊，那么有不同看法，有不同的感受，这都是正常的。
10: 对，
9: 有问题我们才有去解决的需求。
10: 对，
9: 总之秋假已经来了，您家是怎么安排的呢？您准备让孩子做些什么呢？尤其是这个秋天马上到来的这个假期，您准备带孩子去哪儿玩吗？当然不少人朋友会说了，说哎呀，这假期啊，假期哪儿都是人，是吧？价格也挺高的。然后呢，我感觉去哪儿吧，人多了体感不好。
10: 其实错峰出去玩挺好的。
9: 那当然了，说到错峰了，不如这个秋天啊，如此之美的秋景，跟我们一起 下江南去看看。秋天真是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和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对于北方人来说呢，其实南方的景色，小桥流水啊，有山有水的地方啊，非常秀丽的地方，包括那种徽派建筑是吧，白墙黑瓦，是很多北方朋友非常喜欢的景色，
10: 咱这边也比较少见。
9: 到了这种地方，尤其是在他们的秋天，五颜六色的，你会更觉得我们别有一番的这种美在。所以这个秋天我们带大家要去到的就是江南秋景七日游，带您出去玩。这一趟最突出的呢，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都是非常有名的景点。但是我们不赶这个十一黄金周去，我们呢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黄金周。家里面第一你有假期，第二呢你想出去玩，第三家里有老年人是吧，然后呢想要慢节奏的舒舒服服的体验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旅游，尤其是去江南看秋景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江南二字就可以先来了解一下了。
10: 对，整趟的行程啊，亮点非常多，要重点跟您说一下这个宏村啊，这个村子，人家大家伙呢把它称之为叫画里的乡村，是徽派建筑里的活化石，粉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这个村子里边那个月沼和南湖啊，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的清清楚楚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季节，秋光气爽的时候啊，岸边的那个树全部都红透了，您就想整个村子就跟着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那个颜色非常的漂亮。
9: 他这儿其实有很多美院的学生老师，包括艺术家去那儿写生。
10: 对对对对，然后更难得的是呢，这个村子它还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藏在那一条条的古街巷子里面，走一走。一步走一步，它就是一段故事啊。
9: 再说千岛湖，在这儿一定要早起，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儿最美的秋色，最绝的秋色，让你感觉有一点步入仙境的感觉。因为它千岛湖有什么呢？清晨云海这景观，上千座小岛浮在薄薄的雾里面，晨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仿如闯入仙境。这一定会是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时刻。我们带您坐船在千岛湖穿岛而过，看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秋色。哎呀，我觉得早晨，我特别喜欢秋天的早晨，
10: 对，
9: 尤其是下点小雨儿，有点雾气，
10: 哎呦，
9: 有点潮湿。
10: 而且你就是说，其实麦迪吧，就是自带那种文艺气质，然后一般一出去玩吧，就愿意去那种爬爬山呀，
9: 接触大自然呢、
10: 对，然后呢，尤其有点那种，国物弥漫那种感觉。
9: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特别能够去班味儿的地方。
10: 对对 对，他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9: 特别去班味儿的地方。
10: 是，
9: 所以我觉得就是，只要说你有空吧，有时间一定要跟着我们去这一趟啊。因为一趟纯玩七天，绝对沉浸式，
10: 是
9: 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了十一的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朋友特别简单，您上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江南二字啊，您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也能直接进群。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各位朋友，咱们江南见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8961181。
5: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喽
5: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耶、yeah! ！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8: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点49分了。那么今天是秋分啊，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9: 哎，
8: 秋天这个季节，你会觉得一早一晚其实挺凉的。
9: 对。
8: 然后呢，气温的温差也是很大啊，白天呢确实也很燥热。那么天气干燥，温差又大，很多人会觉得嗓子不舒服啊，气色差呀，没精神呢、啊。包括女生，一到了这个时候，一早一晚手脚容易冰凉。
9: 嗯。
8: 家里的长辈，你也会发现他们早上睡醒了，吃完早饭还得再睡一觉，为啥呀？没劲儿啊，体虚乏累。
9: 嗯。
8: 而且大家都知道。中秋礼赠送阿胶啊，是这个时节真的拿得出手的康养好物。您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份滋补好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高档次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给力，半斤装的，今天269，中秋特惠价格 只减50，只需要219，而且啊，下单还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糕两盒，相当于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一个8折。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9: 是的，千年汉方的阿胶糕呢，用料是很扎实的，而且他们家这个高端线冬至子时啊，就是正宗的东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溯源，还特意搭配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在里头。阿胶呢是主打养血养血啊，这个西洋参呢是补气养阴，还能清火，这一温一凉正好中和了，这气血呢能够真正的给循环开，所以秋冬补着咱完全不怕上火，而且口感呀也好吃啊，软糯不腻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所以全家老小都能放心吃。经常熬夜的朋友，或者体质偏寒的女生，体虚的中老年人啊，每天吃上两块，慢慢咱就把这个气色给养回来了啊。
8: 嗯，谁家有女主人的话，您提着专门带给她，那女生也肯定觉得特别暖心，
9: 对
8: 啊，显得你有心意。而且呢，礼盒是全新升级的，它这个是国潮凤凰图腾，加上爱马仕橙的配色，高级大气，送人特别显贵显体面。然后今天呢，我们是中秋福利价格219嘛。下单再赠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发三，整整到手三个礼盒。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可以下单支持免费试吃。而且临近中秋，还专门给您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还能次日达。
9: 嗯，所以说呢，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赶紧回复给力啊，去下单。另外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个爆款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我们1024联名款啊，售后有保障呢，提货无忧，升级了卡面。您呢，正好在这个中秋啊、国庆假期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轻便又体面。主推那个1688型的，您来购买里边10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啊！一张是339，但是第二张呢，给您打个半价，
8: 对，
9: 到手2张508.5块。啊，咱们是石家庄本地的朋友，您要是现在着急，我就支持线下自提都行啊！一次性的买5张以上，还能享受更优惠的团购折上折的优惠。一张蟹卡，咱锁住秋日的新鲜味道。
8: 是的，
9: 1024乐商城呢，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大家都可以来逛一逛，选一选，全场也是每满399就立减50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快去回复给力吧。
8: 18:52，今天的一路畅听呢，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啊！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明天见喽，
8: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和我。

0: 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2: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2: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多所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九月在雄安新区开学。邯郸体育中心发布通告，9月22号到10月7号，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10月8号恢复正常开放。10月12号到10月21号，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10月22号恢复正常开放。邯郸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241名，明天下午5点半之前，报考人员需要自主前往属地大队指定报名点现场报名。秦皇岛北戴河医院招聘急救医生2名，10月18号之前去到医院8号楼人事科现场报名。再来关注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正式启动，为期16天，到10月8号结束。铁路方面将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夜间高铁列车等，尽可能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躺平式旅游尤为火爆。邮轮游因为一张船票全搞定，能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适合全家出行，也成为今年双节出游的热点线路。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廊坊、石家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陆坤播报，感谢关注。接下来进入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啦！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各位在晚间19:06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大讲堂。各位好，我是陆坤。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上7点到8点来准时直播。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哈，明显感觉这天儿一天比一天凉了。面对季节变换呢，该如何养生呢？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因为中医当中会讲到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所以从秋分开始呢，养生要重点养肺以及保护我们的肠道健康为主。所以在饮食上啊，大家可以选择温和的食物来保护脾胃，像比较爱吃凉的朋友，这时候你需要少吃点了。另外呢，这个季节需要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食物哈。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但是秋分之后呢，气候呢挺不稳定的，比如说早晚会凉，中午呢太阳艳阳高照就会比较热。提醒您啊，一定要逐渐的适应天气变化，不要着急的添衣服。所以发现这个季节乱穿衣，有人呢依然短袖短裤，但还有朋友呢就是啊长裤啊外套上身了。不要太着急添加衣服，但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秋冻的，比如有一些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保暖。首先是阳虚体质人群，这些人呢平时就是手脚特别怕冷啊，如果说你要过度的秋冻，就容易着凉生病了。还有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人群，比如像老人呐、小孩啊、孕妇啊，就不要强行秋冻。第三类是慢性疾病患者，比如说有支气管炎、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病的人群，也不适合强行秋冻。还有呢，秋冻也要适合讲部位哈，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肚子、脚、脚踝、膝盖、颈椎这几个部位一定是不能够挨冻的。同时呢，秋分养生一定要注意四忌。忌什么呢？第一个忌经常熬夜，一定要早卧早起。第二忌呢，忌大量运动，避免啊大运动量出汗比较多的一些运动，比如说你可以趁着周末的时候去登山，或者说这个早起去慢跑散步，哪怕比较轻柔的太极拳都是比较适合的。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啊，这个选择早晨的时候会比较适合。忌大喜大悲，一到秋天呢，聊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悲秋啊，秋愁。所以不要大喜大悲，一定要让自己更多的正能量，开心一些。还有就是忌缺水，秋分养生一定要注意补水，尤其是刚过去夏天嘛，大家出汗比较多啊，到了秋天皮肤黏膜水分加速会蒸发，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同时呢，就是要多出去走走了。你想马上就要到来中秋，还有十一小长假哈。像学生朋友呢，现在已经放了秋假了，有没有家长从现在开始已经带小朋友出去旅游的？养生重在养心，出行养心又养身。所以呢，秋分时节啊，这个不冷不热的，阳光不燥，微风正好。不是有一句话说吗？人不出去走走，家就是你的世界，你要出去走一走，世界就是你的家。所以想看的风景即刻启程，想做的事儿马上着手，想见的人下一秒就可以马上去见了。

0: 愿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1: 冲什么呢？
1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1: 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1: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2: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4: 中秋去哪儿逛啊？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1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1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5: 拉满新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新养生。
16: 入秋后早晚真是凉透了，可还是有人穿着凉鞋露脚踝、觉得秋冻时髦又养生。别傻了，老祖宗说过秋天腿不暖，冬天病缠身，这话真不是吓唬人。下肢一受凉，冬天各种毛病全找上门，关节疼到走不动，寒气钻进膝盖脚踝，气血瘀住不通，冬天老寒腿，关节炎能疼到半夜醒。很多人呢以为是冬天冻的，其实根源在于秋天就没做好保暖。女生妇科问题找上门，寒邪跑进体内， 痛经、月经不调全来报道，感冒咳嗽缠上你，脚一受凉就会通过经络影响肺功能，冬天抵抗力直线降，感冒咳嗽反反复复，有慢阻肺的人更是雪上加霜。划重点，不管是老人、女生，还是平时怕冷有关节炎的人，现在开始护腿还不晚。15度是天衣信号，秋冻只适合15到20度，一旦低温跌破了15度，赶紧穿上长裤，别只顾风度不管温度。40度的热水泡脚超舒服，每天晚上用40度左右的热水泡15到20分钟，加片生姜、一把艾叶，暖到膝盖，比穿秋裤还管用。慢运动让腿热起来，打太极、散步让气血动起来，腿暖了，抗寒力自然强。
0: 对，
16: 多吃暖身食，生姜、大蒜、羊肉、核桃多多安排，少吃冷饮、凉水果，从里到外给身体加把火。入秋之后护腿就是在给冬天的健康打底，别等疼了病了才后悔。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最近你身边是不是感冒的特别多呢？其实有时候你分不清楚到底是感冒呢，还是换季的过敏呢？反正身边很多人啊，一会儿是打喷嚏，一会儿流鼻涕，一会儿鼻痒，一会儿鼻塞，轮番上阵哈。所以要提醒您，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秋季的花粉过敏。于是呢，很多人啊，出门就会戴一个口罩，戴一个眼镜，回家冲洗鼻子，提前用上鼻喷。不过呢，把鼻子、眼睛守住了，有时候还不够哈。对于秋天过敏的朋友来说，还有一关可能在我们的饮食当中。你比如有些人可能没有出门吹风，只是吃了一口桃子，吃了一块火龙果，然后就马上嘴唇舌头发麻发痒，喉咙呢就像被针扎了一样哈。这并不是水果坏了，而是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有一些蔬菜水果，还有就是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它呢跟花粉里面的过敏原长得特别像，所以呢花粉过敏者吃下这些东西之后，免疫系统就误以为接触花粉了，于是就拉响了跟花粉过敏一样的警报。那究竟哪些食物容易撞脸花粉呢？咱们来数一数哈，比如说水果当中的桃子、火龙果、荔枝，还有芹菜和大豆啊，这些都是容易诱发比较明显反应的高风险过敏的一些选手。不过呢，每个人过敏食物并不相同啊，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是需要参考你以往的过敏史跟医生来确定的哈。所以不建议把所有的蔬果盲目都去拉黑。但是还有一点，也不意味着以前不过敏今年就不过敏了，所以大家要随时对照饮食当中的一些反应。还有一个过敏也是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说一个41岁李先生啊，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好奇吃了20只蚕蛹，引发全身中毒过敏，险些危及生命。所以医生也提醒说了，有虾蟹过敏的人群啊，都属于是高危人群，也不要去吃蚕蛹等虫类高蛋白食。

过敏的朋友一定要严格禁食，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就算你没有过敏，也不愿意一次性大量使用。你像这位李先生一次吃了20个哈，你尝个鲜可以，但是不能吃太多。如果说吃完之后皮肤瘙痒、红疹、口唇发麻、咽部不适等等情况，不要拖延哈，也不要自行处理，赶快到医院就医，警惕病情快速的一个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时冷时热，同时呢又是过敏高发的季节，各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

0: 回复益生菌哦。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0: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6: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6: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中秋去哪儿逛啊？
9: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8: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哼，吃吃吃，就知道吃，烦死了。
2: 猴哥，该是贴秋膘的时候了，不吃怎么能行呢？
3: 所谓贴秋膘，就是在秋季来临之际，人们通过增加饮食的摄入，存储热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寒冷季节。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较为艰苦，由于夏季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体重往会蹭蹭往下降。那到了秋季呢，天气转凉，人们食欲恢复，就要吃一点好的来补回减轻的体重，于是就有了贴秋膘的习俗。
4: 对于现代人，贴秋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呢？
3: 这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决定。首先，对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血症的三高人群来说，不建议短时间集中进补。秋天天气干燥，对于滋腻肥厚、油炸、烧烤、辛辣的食物要避免。其次，老年人忌大补。老年人呢，一般脾胃虚弱，尽量的不要盲目进补。如果饮食超出了日常所需，会对肠胃造成负担，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出现胃胀、胃痛、反酸等不适症状。最后要提醒大家，贴秋膘啊，它不是贴肥膘，要注意饮食搭配，均衡饮食，多样摄入。以肉贴膘的时候，避免过量，适当摄入鱼、禽、瘦肉等优质蛋白质。贴秋膘不要只吃肉，秋季是许多蔬果的丰收季，比如苹果、梨、南瓜、菠菜等等，它们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对增强免疫力大有好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

0: 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在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秋天现在出现的一些症状哈，比如说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可能并不是感冒哈，而是秋天过敏的一些表现。于是有朋友也留言说，一到这个季节过敏就来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过敏到底是怎么来的？是遗传的问题吗？为什么有些朋友以前没有过敏，突然间今年就变过敏了？首先我们来说啊，过敏是一种很复杂的问题，遗传在其中占据一定作用啊，也会存在家庭具体倾向，但是不能称之为遗传性疾病。比如说父母有过敏的情况，子女不一定就过敏。那一个人是否对于某些物质过敏呢，取决于基因问题，但是是否发病、发病的时间包括严重程度，取决于是否暴露在相应的过敏源环境当中。你比如说有一些北方啊常见的蒿草过敏的朋友，但是如果他换一个环境，生活在南方地区，不接触过敏源，那可能终身都不会出现过敏症状的。还有就是花粉过敏会合并其他过敏吗？你比如说花粉过敏的人会同时对食物过敏吗？这是会的，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食物过敏嘛，比如说对于特定花粉过敏的人啊，通常对于某类食物也会过敏。比如说呢，过敏源比较高的像桃子、杏、樱桃、李子，这些水果都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还有呢，像蔬菜当中的芹菜和胡萝卜等等哈，都会跟一些花粉过敏的朋友啊出现交叉过敏。另外呢，还有像对桦树花粉过敏的朋友，有可能会对于苹果、榛子、胡萝卜也会产生过敏的反应。对于出现过敏的情况，到医院应该挂什么科室呢？这是好多朋友都想咨询的哈。如果说啊，到医院之后呢，首先看一下有没有变态反应科，也就是过敏科，可以根据症状啊来选择相对应的科室啊。如果没有的话，你比如说你是鼻子不舒服，你就挂耳鼻喉科；眼睛不舒服就挂眼科啊就可以了。当然，对于过敏和感冒怎么来区分呢？如果是过敏，你首先要看症状。过敏的话，主要是鼻子痒、打喷嚏啊、流、清鼻涕、眼睛痒、结膜充血，这是它的主要表现。一般呢不会出现嗓子疼、浑身酸痛这样的情况哈，也不会发烧。如果要感冒的话，就很好区分了，除了流鼻涕、打喷嚏，还会出现啊咳嗽、嗓子疼、浑身乏力、酸痛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当然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秋天养生的问题哈，秋天养生贵在顺应时节，所以不要迷信各种什么名贵的补品，真的不需要哈。秋燥的时候一定要多吃温润的食物，少熬夜，适度的运动。还有呢，秋天啊一定要注意休养，心态也要学会松弛。真正的养生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早睡小憩的烟火日常里面。当然了，照顾好身体，放平心态，便是最好的秋日养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大讲堂，稍后呢会是明远带来的依然动听，明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再见。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2: 中秋国庆去哪玩？来新乐府万事大吉！1024听众双节期间到访售楼部，即可领取价值139元活动门票一张，园博园旁游戏美食超级趣味游园会，更有极宽木洋房上新，享专属优惠。VIP 热线03118876777。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吴青峰和林宇春的一首《春雨里》哈，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意境的作品哈。这是在今年的时候，青峰跟林宇春一起推出的一首新歌。有一种幸运叫做我懂你，在茫茫人海之中遇见彼此懂得双向奔赴的挚友，是人生珍贵的礼物。这首《春雨里》表达的就是吴青峰跟林宇春的深厚友谊。青峰呢，把他俩的名字藏进了歌里，用风轻舞回应春雨里，作为低谷时期互相支撑的美好记录。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许慧欣、潘玮柏啊，这首《陪你等天亮》。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谭咏麟的一首《讲不出再见》。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非常的感慨哈，听谭咏麟唱歌40多年的时间，在他的歌曲当中其实也记录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哈，香港站首场，那几天前呢在红磡体育馆举行，相隔11年，谭咏麟再次踏上了红馆的舞台。他在演唱会结束后感性表示，这次唱完之后非常有可能是谭咏麟最后一次在香港红馆开唱，所以大家要珍惜。为了这次别具意义的演出呢，谭咏麟特别挑选并准备了高达200首的经典金曲，希望能够尽可能满足不同年龄的歌迷的需求。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蔡琴给电影人的情书。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虽然这首歌写的是电影人沉在心底的执着，然而蔡琴用醇厚深情的嗓音，把对歌唱事业的赤诚和对电影人的敬意完全的揉进了歌里，每一句都满载着经过岁月打磨的那份深情。而作为听众呢，我们也真切地接受到了这种纯粹的感动。蔡琴呢宣布即将告别乐坛，这样很多歌迷非常的不舍哈。那么她也会在巡回演唱会当中呢跟大家用歌声告别。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周华健，少年。

0: 金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哈，也很推荐给大家，来自张志成《末日之恋》。这是来自22年前的一首 R&B 抒情作品，林俊杰的曲很讲求饱满的情感张力，施仁成与张思尔的填词呢，把心理活动描写的细腻入心，整体的编曲呢是兼具宏大与细腻的叙事感。那么张志成呢，富有磁性的声线，把那种绝境里的温柔与深情表达得恰如其分，将爱要趁现在的主题唱得很有力量感哈。我们来听这首张志成《末日之恋》。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8: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中秋去哪儿逛啊？
6: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10: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雨过天青，云破处。
14: 天真在等着你，而我在等你。
2: 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15: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6: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张靓颖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青》。从歌名里我们其实就能够读到这样的一种轻轻很轻盈的，但是却把深情埋在心底的这样的一种听感哈。那么今天赏析的这篇歌词 真的是第一次听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后赶紧去查了歌名哈，果然就用了歌词当中频繁出现的核心词《青青》。青青的歌词呢，创作大量是使用了叠词修辞，与古典意象相交织，既贴合了古装剧的古风氛围，又用直白柔软的表达让当代的听众共情。多次出现的叠词呢，巧妙串联起了风、云、月、湖面等柔缓的自然意象哈，字迹青青，窗棂明明，这一类细节的描写呢，真的是把古代的恋人传信时的小心翼翼写得很有代入感哈。张靓颖的每一句青青都带着呼吸感，那准确地传递出了看似轻盈却满载深情的爱的心境。张靓颖，青青。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洲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西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中意他》，那这是梁咏琪在婚礼上和爱人一起走花路的时候的背景乐。《中意他》呢，也是一首甜蜜温馨的小情歌，其中带着些许俏皮灵动的味道。当时23岁的梁咏琪唱出了对于爱情美好的期待，相信挽着心爱之人的手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就是对这首歌最温暖的回应。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欧德阳和蔡淳佳，小夫妻。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

0: 3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两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在方大同在的时候和他已经离去之后，可能你都无数次的听过这首爱爱爱，每一次听大概都会有对生命对人生有更深刻的一种体会哈。方大同的这首爱爱爱会伴随我们在往后的人生路上有更多的体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当下。

是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代表作《爱爱爱》。方大同在这首歌里把自己的音乐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作曲、编曲到和声，几乎是一手包办。略带沙哑的独特声线，颇具故事感，转音自然的像随手哼出的一样。年少时听只觉得旋律很轻快，人到中年似乎才真正听懂了他想传递的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态度。不论经历了怎样的曲折，都要保有对爱的期待和相信。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Coco 李玟

真爱过，这就是答案。每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都会感慨哈，可口李玟的离去的确带给我们了太多的感伤哈。直到现在几年过去，每次在听到她的歌的时候，听到她的声音，依然会想到那天晚上得知她离去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内心的感伤。不论是姚谦的词还是鲍比达的曲，都在克制又深刻地表达历经岁月变迁对爱最真实的感悟。李玟在这首歌的唱腔呢，是简洁入心的，又非常的大气哈，唱出了爱情最通透的模样。爱从来不是占有，你真爱过，这就是答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晓东，《比我幸福》。

如路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身体上有一种东西，用处不大，存在感却很强，智齿。关于智齿，可以概括成一句，痛不欲生的时候拔不了，对它无可奈何，等没什么感觉的时候又开始纠结到底拔不拔它。这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呀？啊，多么痛的领悟。面对这些智齿，是拔还是不拔呢？关键是看智齿的生长形态。如果智齿位置长得很正，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并且正常萌出，也没有造成什么不适感，那么可以留。不过这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毕竟大部分的智齿都是部分萌出或者完全不能萌出的阻生牙，它们存在的作用就是塞菜叶子、塞大肉丝、顶撞磨损前牙、养细菌等等等等。总之，不是正在发炎，就是在酝酿发炎的路上。所以，如果你有生长位置不正的智齿，单边萌出上下难以咬合的智齿，反复发炎的智齿，已经蛀掉了的智齿，那别犹豫了，尽早拔。
1: 行吧，那就拔，反正拔了还能瘦脸呢。
0: 哦不，脸部的形态与下颌骨息息相关，拔智齿只是拔掉了牙齿，对牙槽骨的大小没有任何改变，所以拔牙并不能直接瘦脸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7: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7: 我也赶紧囤两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

0: 场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爱很简单的英文版，描绘了一个心碎的男人唱出心底的爱。史蒂麦克浑厚的嗓音令人着迷。Stuart Mike, I love you.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这个环节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刘德华，恭喜发财哈，是不是听到这首歌大家就有一种要过年的感觉哈？2005年的除夕夜，刘德华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了一首恭喜发财。那这首歌呢，从此成为了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春节专属 BGM。传唱度啊，真的是到现在都是热度不减哈。那么这首歌呢，是由刘德华亲自搭档李安修作词的，非常有烟火气的文字哈，满载着对亲朋好友最真挚的祝福。2005年1月正式发布，随后收录进了刘德华年底推出的粤语新歌加精选专辑。距离这首歌春晚首演已经过去了20多年，恭喜发财哈，依然是中国人过年的标配 BGM。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体，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陈明的一首《日日月月》。当你走过青春，来到开始慢慢体会生活的年纪，就能够听得懂这首歌所表达的那份简约又深刻的美。编曲上呢，做了极致的减法，没有堆砌复杂的乐器，而把大部分的空间留给了人声。陈明呢，用沉淀多年的温润声线，带着恰到好处的气声和松弛的咬字，慢慢讲述我们走过的日日月月。时间走到了21:52，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张信哲和张艾嘉，永恒的印记。

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刚听到是来自阿杜的一首《坚持到底》。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麦瑶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友，孟同学。今天的星光主题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努力，先找准方向，不要反复的重启，把坚持变成习惯，也不要一味的去追赶别人，走好自己的节奏。这样的话，可以少一些忙碌，少一些反复的消耗，少一些无谓的比较。今晚的星光主题就是停止消耗自己的努力，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想要来到抖音的视频直播间看到孟同学聊聊天，相互陪伴，看看主持人在放歌的时候都干什么。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等着各位。许茹芸，厉害。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刚听到许嵩、徐曼婷合唱的《素颜》，晚上的10:15，今天说要停止消耗自己的努力。努力之前的话，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方向明确了，每一步才有意义。努力的付出时间精力，也容易积累成真正的收获。因为生活中呢，有的人习惯用忙来证明自己，每天安排的是满满当当，是吧？学很多东西，做很多事儿，却很少停下来想一想，这些事情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来了很多小伙伴，玲珑露、我们的2531老朋友哈，脸大沸水等等等等，欢迎各位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就会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一块聊聊天，互动留言，当然喜欢的歌也可以放送语音来演唱。金海心把耳朵叫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好久没有听到赵传的声音了，勇敢一点。晚上呢10:2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停止消耗自己的努力，因为很多事情的真正的难的地方不在于开始，而是在于坚持。有人今天决定早起，明天开始跑步，过几天呢又开始定一个新的读书计划。每一次开始都是充满热情，可遇到了一些中断，遇到了一些事儿，就把它停了。然后就再制定，再开始，再停，久而久之就是时间花在了重新开始，真的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说大家真的不要去追求每天要完美，慢慢的融入当中，哪怕是不要每天说我就7点起来跑步，起来先散散步，稍跑的少一点，慢慢的积累，读上几页书，可以从这些坚持变成我习惯这样做，这就慢慢的发生更好的变化。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飞扬乐团，我们的爱。

0: 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晚上的10:3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停止消耗自己的努力，为什么？因为呢，有一些是没有意义的自我消耗，不是说让你躺平啊、偷懒，而是要分清什么是值得投入的，什么是及时放下的。不要为别人的情绪买单，也不要去反复纠结已经过去的事儿，学会适当的减负。然后守住自己的一个节奏吧，少胡思乱想，把力气留给那些值得的人和生活。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的视频直播，好多老朋友都到了，欢迎五福沧海一粟空白，欢迎大家。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0: 曾经的我，现在的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
1: 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2: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2: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2: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2: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2: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鲜花永远开满鲜花，来自回春丹。晚上10:46，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其实今天说的是要停止这种消耗自己的努力，别总逼着自己拼命去消耗嘛，学会适当的停下来。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是你付出的越多就会收获的越多，有的时候一味的硬扛只会慢慢的掏空自己。该休息就休息，不必事事的都要强求做到完美，放过这种紧绷的自己吧，减少无谓的内耗，稳住心态，才能长久的往前走。想你的365天，李玟。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你

0: 刚我们看到是李圣杰《痴心绝对》，晚上的11:04，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看到抖音上面的一个老朋友说，在3年前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就是因为孟同学对他的一些鼓励，也谢谢你当时会真的能够听进去，然后在你低谷的时候能够走出来，也感谢你。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某一个时刻，比如说现在我们听着同一首歌，或者聊着天，分享着大家的故事，3年了，挺过来了，感谢大家的信任吧，这就是我们星光漫游吧存在的意义。我要我们在一起，范晓萱。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的一首 Someone Like You。 人的一生真的不必时时刻刻都在努力，懂得停下也是一种智慧，别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允许自己有疲惫的时候，减少这些内耗，不要自我为难，接纳平凡的自己，好好的善待自己，不要透支自己，才能有安稳的生活。一样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难以抗拒你容颜，张信哲。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的一首暖风。晚上都11:33了，星光漫游帮继续的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游。不要一味的追赶别人，走好自己的节奏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表，总盯着别人的进度，真的很容易忘了自己也在走路。星光漫游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岁月。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Forever Love。想提升工作能力，与其呢，比如说给自己列出十几个目标，不如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需要弥补的地方。想锻炼身体，也不用一开始就制定什么特别复杂，先动起来，坚持下来，比这种什么计划写得满满当当的要好。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莫文蔚电台情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蒙伟的一首电台情歌。晚上的11:54，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祝大家晚安，做个好梦吧。这条最后，周杰伦《心情》，明晚10点见，晚安。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 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得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

0: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一叶知秋。
1: 陈楚生《一叶知秋》，一首老歌让我们感叹这世上风物辽阔，日月有期，有爱有恨，还有大海与四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浩然《年少的你》啊，其中我们听到他唱到青春的公车越过荒野和山坡，你啊，见到风越海峡，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它。我们翻过山，遇晚霞，去寻无人知晓的花。杨阳洋的歌词写得真的特别好，这不就是年轻人渴望的冒险精神吗？有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可以飞越海洋，但是就觉得自己洗碗都挺费劲，这就不太对了哈。曾经呢有一个故事是说，小猪、小牛和小羊一起去便利店，小猪和小牛都被打了，但是小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便利店24小时不打烊啊，24小时不打烊，烊啊。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那时候真的好像中了周杰伦半导体盒的毒，有同学对你说谢谢，你会说不会，
1: 这样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1: 不会。
0: 老师说请同学们把书翻到，我们就在底下接话说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那个时候呢，有男生可能在这个网吧上着一块钱一小时的网啊，网管能循环这首歌一上午，对不对？然后男孩去音像店问店员有没有一首歌唱的是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花了9.8块稳住了这段青春。半导铁盒就是其中那个开门声一响，就好像打开了一扇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在幸好你遇见你这个环节当中啊，听到的这些故事，你就会发现实力和运气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著名音乐人毕晓世当年去新加坡选歌手，阿杜陪朋友去考试，来都来了，毕晓世就让阿杜也试试看。哎，这一听毕晓世觉得阿杜的声音非常有特点，于是就问他你愿不愿意唱歌。就是这样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阿杜成了歌手。他一定很爱你。

当年和阿杜同时期签下的歌手还有林俊杰，毕小世是非常欣赏林俊杰的才华的。那么在之后不久的时间呢，还签下了金莎。当时在签约金莎的时候呢，毕小世是从阿杜的一个 MV 当中看到她的，觉得这个女孩从外形到气质都不错，然后辗转的找到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她。这不光是金莎运气好，毕小世的运气也真的是非常好，毕竟金莎是一个比较全方位都能够拿得出手的艺人。听听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音乐呢，也是相信四两拨千斤的力量的，和诗词界是一样样的。就像当年我们学的飞雪啊，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你说这样的诗它简单吧？是真简单，但是确实也真的很生动，很有趣，不是吗？雪和芦花融为一体，将雪的形态描绘的也是淋漓尽致。就像周杰伦写的这首《心情》，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恋爱时候的场景就这样生动起来了。

21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周华健也遇到了瓶颈，尤其遇到了一些很新鲜的曲风，他就很迷茫，到底要坚持自己的风格还是要跟风创作。人遇到瓶颈之后啊，上进心就是最大的煎熬。周华健当时特别消沉，还得了抑郁症，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到了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无招胜有招。他好像放弃了曲风的探索，只是专注于这首歌曲动不动人，好不好听。在他人生很晦暗的时刻，他写了这么温暖的歌《忘忧草》，这首歌就是要鼓励人们勇敢面对人生的困境。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许美静清冷寂寞又倔强的声线传递着一份音乐的鼓励，让人刚开始听起来的时候愁肠百结，听着听着又逐渐释怀了。跨过一些坎坷之后，人真的会长大，自己变成了一个严格而柔和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从容不迫，也准确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因此也很苛刻。您呢，现在是不是也是那个严格又柔和的人呢？陈奕迅，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罗大佑的《恋曲990》。您的青春是什么模样呢？也许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登台演讲，还有点惴惴不安，心仿佛提到了嗓子眼儿。尽管呢，准备了很久的演讲稿，排练过很多次，还会有点紧张。第一次呢，因为喜欢的人脸红心跳，青春的年华里好像喜欢谁都是天大的事，告白然后分手都要轰轰烈烈。您的青春什么样？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呢，来去留言和互动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然后昨天呢开始进入到了秋分节气，今天白天的气温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的，全省依旧是多云转阴，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廊坊还有石家庄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今天呢如果从西边过来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阴天，然后呢会有点降这个小雨滴儿但是雨现在还没有下起来。今天出行的话可能会下雨，请您带好雨具，多加防范。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继续给大家送出奖品黄金小码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请您参与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然后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来留下您的答案。今天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呢全都是和自行车有关的两个配件啊，两个零件。第一个自行车上的零件呢，这是比较古早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二八大杠上边的一个装饰品吧，可以这么说，花花绿绿的，五颜六色的，装上它之后呢，你觉得单调的，就是只有黑色的二八大杠，瞬间就是变得鲜艳了起来。
0: 这是最早的时候的自制轮毂，你可以把它变成各种你喜欢的样子。
1: 哎，
0: 而且这东西，我记得小孩咱们小的时候啊，小朋友特别爱费爱玩这个东西啊，你可以自己去拼啊，自己去接什么的。
1: 那个年代的 DIY 吧，属于
0: 对然后一大堆，然后你自己去每天摆弄这些弄得手上哪都是那种脏脏的东西。
1: 对，而你记得就是这个东西，你装上之后，你再骑起那个自行车来。它有声儿，
0: 对
1: 啊，自行车会带有那种刷刷刷的那种摩擦声，也挺好听的。
0: 这个东西上面它是有那个沟槽的、沟壑的，然后呢，跟那个风吧，可能产生一些这个力学方面的摩擦，
1: 对，
0: 它就会有声音。
1: 哎呀，这是觉得小的时候难得一见的这个自行车的装饰物啊。然后第二张图呢是现在自行车上的一个零件，这个自行车一看就是共享单车啊。
0: 对。
1: 但是有很多朋友答题，我看早上六点多就很多朋友留言了，说我知道这不共享单车里边的车筐吗？想问您的是。车筐里边这个灰色的东西它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好多朋友没注意过。
0: 我也没注意过，我乍一看我还真认不出来，昨天我还真是翻了翻然后找了找，我才知道哦，原来现在还有这东西，真聪明啊。
1: 因为你得想想要不然这玩意儿它怎么充电呢，是吧，它是不是得有点相应的零件之类的啊。
0: 对，
1: 它其实是有这种作为补充用的一些能源类的东西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自行车上的两个零件啊，跨越了不同时代的两个零件，您都认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连接进来答题。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来说说您关于图一啊二八大杠的回忆，您有没有骑过二八大杠，您又小时候经常坐谁的二八大杠呢？早上的七点零三分啊，我们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教育部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的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
1: 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至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呢3倍激增。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了血糖管理的警戒线，建议从35岁就要开始控糖了。
0: 生态环境部近日介绍，根据最新的通报，目前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那接下来呢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甚至发展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根据历史经验，超强厄尔尼诺往往会导致秋冬季东亚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冷空气活动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过程。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消费动态。9月以来呢，多家中小银行逆势上调了存款利率，银行存款产品结构也在持续的调整，部分国有大行重新推出了大额存单产品。
0: 再来关注9月24号的24点，国内油价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92的汽油每升预计上涨4.4到5.3，多地95的汽油将会全面迈入到9元时代。
1: 微信小店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呢是微信小店正式做双十一大促的第一年，时间呢是从10月12号至11月15号，持续35天，届时呢将会有多种玩法，平台还将提供补贴。
0: 再来关注22号的8:09，贵州茅台四季酒在爱茅台 APP 上线即被抢空，单瓶2199元依然一瓶难求。
1: 再来，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长与美国总统特使在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1: 数十名美国患者近期集体起诉诺和诺德，指控该公司旗下的司美格鲁肽带的药物引发严重的视力损伤。相关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集中审理。
0: 美伊冲突爆发半年多，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全球石油输出市场迎来了极端行情。超大型的油轮运价比冲突这个运价呢，比冲突之前暴涨了约400%，运往亚洲的油价随之走高。
1: 继续来关注到亚运会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早晨，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的比赛是正式打响了。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当中呢，19岁的中国选手石生吉夺得了冠军，也摘下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首金。
0: 再来关注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昨天进行，由张博恒、邹静元等组成的中国队延续资格赛的出色状态，顺利夺得冠军，也是成功卫冕。早上的7点多啊，这个明天就是中秋假期了，再歇几天就是11国庆假期了。最近假期很多哈，我觉得在这个假期比较密集的时候，真是也是秋色啊正浓的时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踏秋赏秋。那如果您怕假期人多的话，您可以避开人潮，等11国庆假期结束了，10月13号跟着我们一起去江南踏秋，
1: 去江南看看秋天吧。江南的秋天跟咱这儿可不一样，秋天的秋高气爽，非常的舒服，适合出门去赏赏景。这次呢带您去江南，我们呢一共是7天啊，江南7日游。一趟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宏村呐、婺源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也就是江南最美的秋景的几个打卡点，我们带您一网打尽。先说一下安徽的宏村吧，这儿非常的漂亮，因为它这儿呢是非常非常标准和典型的古朴的这种徽派建筑的代表，可以说它被称为是画里的乡村，徽派建筑的活化石。在这儿有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在这儿有月沼南湖，能够把这些建筑啊在这个湖面上倒映得清清楚楚。在这儿还有在岸边到了秋天就会红透了的树，整个村子像打翻了调色盘。而且最难得的是它文化底子真的很深厚啊，800多年的历史，这个宏村。这边呢有很多的艺术家会在这儿进行写生，包括平时还有很多的手工艺人在这儿，有很多的有意思的这种民间的这个小作坊，宗族礼制包括一些文化的特点全藏在一条条巷子里面，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文化历 史故事。
0: 哎，还有我们会去到的千岛湖啊，千岛湖你去了，你会非常早就起床，因为清晨云海不容错过。上千座的小岛啊，像浮在那个云海薄雾里一样，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感觉你就跟闯入了那电影《八仙》里边的仙境一样。湖水啊，清得发绿，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我们纯玩是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人潮，价格也实在。想知道具体行程，想了解，想咨询，想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儿，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我们有二维码，您扫。

进群啊，我们工作人员文章在群里，很多这个工作人员在群里，有任何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来解答您。那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

家乡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的归途，去重

0: 哎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地见，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地骗。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

0: 和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0: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6: 秋天的早上每天都有奶茶喝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每天都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7: 是的，
6: 只要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就可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今天两道图片啊，两张图，猜的都是自行车上的零件，但是两张图的年代完全不同。
7: 第一张图呢，你看它上面啊，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应该说是它的这个轮毂上吧，我们所谓自行车的轮毂上有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些小配件。这个小配件您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呢？这个小配件应该是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啊，算是初代自行车 DIY 的一种工具。
6: 对，
7: 你可以把它装上特别的造型，装上特别殊的颜色，然后你这车子在骑起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会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6: 对，因为那会儿二八大杠吧，就都挺单调的，你就长得都那样，就黑咕溜秋的那车子浑身上下没个色儿。
7: 是，
6: 所以你也希望你的车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看那会儿大家还挺有心思把二八大杠装修一下，
7: 装饰一下。有这么几年我觉得特别流行这个，后来过了几年这个东西就又消失
6: 了。
7: 这是第一样东西啊。然后呢，关于原来的这个自行车，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你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关于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弄过它玩过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的画面。那么第二张图片呢就比较新了，这也是心中之心啊。你就前两年的时候还没这玩意儿的，一看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共享的单车。
6: 对，
7: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乍一看说这共享单车这车筐里面放的是什么呀，这跟铁丝网似的，底下这是什么呀，黑乎乎的，
6: 好像没注意过，
7: 没有注意过，因为而且前几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然后也就是这一两年就又有了这个东西了，很新潮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又会觉得它确实很聪明啊，因为有了它之后呢，它的这个车子啊就不需要经常的去人为的管它，它自己就可以吸收天地之精华为自己
6: 、
7: 然后呢它来能量自给自足了，可以。你有没有在这个平时骑共享单车的时候见过它的这个零部件？
6: 大家可能没留意过或者说没琢磨过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啊。牛魔王这朋友留言了，第一个他说以前自行车车轮上面啊都会有这个东西，说我记得还有一种是长条型的，也可以绕在上面，说骑起来之后啊，你再看着就形成了彩色的圆圈，可好看了。说我看到第一张图我就立马想到了我当时用二八大杠学自行车的场景。说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我学骑自行车摔到一个干了的池塘下边，腿都破了皮儿流血了，没事爬起来接着学，想想那个时候是真皮实啊。 哎，我觉得咱那会儿真不容易，那会儿学骑自行车上来就学二八大杠。
7: 那会儿我记得学自行车的时候，同时脑海当中耳畔旁伴随的一句话，就是教你骑自行车的人经常跟你说，没事儿，哪跌倒了哪爬起来。然后你就跌倒很多次，爬起来很多次，就学会了啊。尤其是我记得第一次就是学会的时候，突然发现你喊后边，后边没人了，没有人给你扶着了，你自己就骑走了，
6: 那一刻你就学会了。
7: 还有尾号9339这位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我知道是自行车上的装饰啊，小时候见人家自行车上有这个，就总是忍不住啊，多回头看人家几眼，很羡慕。
6: 哎，
7: 就像现在看什么很哪个车开过去了特别漂亮，当年的豪车，这是。
6: 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是不同年代的自行车上的哪两个配件啊？干嘛用的呀？您是不是认识？有没有关于这个自行车的回忆啊？都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评论区直接答题，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我们稍后节目当中也会继续来读取大家留言。这个时间来关注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7: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消息，多所双一流高校的新校区预计将于明年的九月在雄安新区开学。
6: 2027年度石家庄大学生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已经开始了，大学生的个人缴费标准每人每年400元。
7: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9月23号至25号在正定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启，持门票、参会证或者是数博会护照就能够免费乘坐地铁、公交车。
6: 再来关注出游的消息，秦皇岛秋假的放假时间公布了，是9月28号到30号这三天，也就是说把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给连起来了。
7: 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中秋、国庆假期出行的需求，石家庄火车站的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
6: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河北省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双节期间需要重点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以及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以及其他的常见的传染病。
7: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2026年石家庄市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达标测验活动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活动的设置30秒跳绳、中长跑、立定跳远、绕杆跑，还有座位体前屈五大标准化的测试项目，面向全市院校的学生、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社会体育组织以及广大市民开放。那活动启动之后呢，预计参与人数将会超过2500人。
6: 邯郸体育中心发布通告，9月22号到10月7号期间，邯郸体育中心以及停车场是暂停对外开放的，10月8号恢复开放。那10月12号到10月21号，邯郸体育中心及停车场暂停对外开放，22号恢复正常。
7: 再来关注到招聘的消息，中国人民大学雄安未来制造产业研究院采用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招聘行政管理岗1名，报名详询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6: 邯郸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政府专职消防队员241名，下午5点半之前报考人员自主前往属地大队，指定地点可以现场报名。
7: 石家庄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医务人员20名，今天17点之前登录井陉矿区人民医院招聘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6: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招聞用治人员32名，即日起到9月29号到医院行政楼203房间现场报名。
7: 秦皇岛市北戴河医院招聘急救医生2名，10月18号之前可以去到医院8号楼的人事科进行现场报名。
6: 明天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明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8月15了。这个月圆人团圆啊，最幸福的莫过于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相聚品尝美食。今年啊，我们给大家准备到的这美食既适合自己品尝，也非常适合走亲访友送人，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呀，前段时间卖得非常不错，不少朋友已经买了我们的蟹卡，因为蟹的品质也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实惠了。如果您要着急的话呢，我们还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不耽误您啊。这个节假日期间用这张蟹卡去走亲访友李增贵人。那今年的热门款1688型啊，是10只大螃蟹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两张蟹卡。有的朋友直接买了几10张，可能公司要发员工福利什么的哈。这5张以上咱们是有团购价的，您联系我们客服啊，回复给力了解详情。
7: 为了让大家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我们今年1024依然是选择了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理事单位来进行合作的，保证每一只您买到的大闸蟹哈、啊、是带着 官方地理标志证书的，是有认证的，是有有机证书认证的，有复西产品认证的，一切一防伪扣，正宗的阳澄湖品质。那么开户之后呢，三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给您发货，五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包括您送朋友送人的话也是，蟹卡呢是满满的心意，而且等到这个月月底二十八。

0: 哦，开壶您就能够开卡提蟹，吃到这第一口鲜了。推荐您卖的最好的热门卡型就是今天我们主推的1688型，它的面值是1688型，售价呢是339，3.5两的公蟹和2.5两的母蟹加起来一共是10只，十全十美。而且呢，第二张卡还能半价，也就是到手508.5块，两张这个卡型的蟹卡。下单我们支持石家庄同城自提，因为明儿就是中秋节了嘛。如果您要再着急用的话呢，您可以下单之后呢，石家庄的朋友同城自提，
1: 今儿就能拿到这张卡，
0: 不耽误事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要来回复给力二字，还有更多的卡型供您挑选。
1: 哎，是的，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1024一年只推出一次的限定版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一张卡里面是多份心意啊，这每张卡里边是三样东西，送的人方便，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收的人呢也是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提货就行了。三种卡型，首推888型，这个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山东同福市的大礼盒都在里面了，到手339，第二件半价啊，性价比也是拉满了，提货支持两年内都有效，这个等级的话也能支持石家庄本地自提啊，不耽误事儿。乐商城还有很多的中秋好礼，满399立减50，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逛逛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更精彩。
1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个进入到秋天啊，天凉了，这段时间可能有朋友说，哎，没那么热了，开始骑行了啊，骑自行车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猜到的也是跟自行车有关的两个零件。
18: 对。
17: 但是这两张图，这两个零件，您回复早安奶茶，您一看，您发现它完全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图片。第一张图片，你一看是28大杠上边的一个零件，第二个零件呢是共享单车上的一个零件。不知道您是不是都认识？关于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忆呢？
18: 第一张图片，你看这个车的梁架都生锈了，但是呢依然是五颜六色的，还想去装扮它。这个东西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留言和回忆啊，还是很多朋友认识的。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位朋友尾号9631，他说我来参与一下吧。第一个呢是28大杠自行车。

0: 骑下来车子，车轮转出一圈五彩光环，小伙伴们就特别羡慕。
1: 嗯，
0: 放学蹬着它，梳子哗哗啦，是童年最简单的快乐。而且那会儿一大包，只要几块钱，然后你就能够玩一天，去装饰一天各种 DIY。
1: 嗯，
0: 啊、
1: 还有手机尾号2558这个朋友说，哎，我看到第一张图啊，我就想到我小时候骑自行车，说我自己的自行车那会儿还没有，说我是一直到初中才拥有了自己的自行车。
0: 嗯，
1: 小的时候呢，都是偷着骑家长的自行车。说我们小时候学骑自行车啊，都是用这种二八大杠。说先学溜车。然后呢再学掏腿骑车，对，先溜，就是单腿上去蹬着那车蹬子啊，先溜着。然后说这个后来呢掏着骑，哎，骑会了之后说，但是最危险的是那个小时候掏着骑啊，这个车他一边骑后边还带着妹妹，说然后被家长看见就会挨说。我现在想想那会儿技术真好，一个小朋友掏着骑二八大杠后边还能再带着一个小朋友，那个挺考验自己的平衡能力的。
0: 是，而且你得有劲儿啊。
1: 哎，
0: 还有呢，这位朋友留言说，哎呀，看到这个第二张图片这个车筐啊，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的车筐。说我小时候的车筐里面特别简单，首先车筐一定会生着锈，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垫儿铺在车筐底下。
1: 嗯，
0: 然后呢上学的时候我就用来装书包，包括买的一些水啊什么的零食啥的。最关键的是下学的时候一般还会从妈妈的单位路过，帮妈妈拿回来她买的菜放在前车筐里面。说小时候以前的车筐特别旧但特别大，感觉能装好多东西。
1: 哎，但是今天我们第二张图这车筐里边这个黑科技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经常见到共享单车里边的，但是您可能没留意过。大家可能骑共享单车最留意的是扫那二维码，然后扫完之后骑着走了。但是车筐里边其实有一个黑科技的东西啊，它是能够帮助这个共享单车一直哎实现一个能源的供给。
0: 哎，
1: 所以这东西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您是不是认识啊？您可以今天来看看这图，猜一猜。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来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啊，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
2: 啊，你好，
3: 哥，恭喜您中奖了！我给您打这个电话呢，就是通知。
2: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我是那个，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听是一直听，但是之前是不知道怎么参加，真是。谢谢谢谢，太好了！
3: 刚解锁了，完后你就中奖了，是吧？
2: 是是是，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
3: 我看您是哪里的人？石家庄的朋友吗？
2: 石家庄藁城的，对。
3: 然后您贵姓？
2: 免贵姓张。
3: 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的这些老物件，您都认识吗？
2: 老物件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现在看不着的老物件，小时候那个烧火用的那个蜡箱。那个是特别怀念的，那个小时候经常跟奶奶一块儿那烧火，
3: 好的，有什么中秋节出行的计划不？
2: 暂时没有，暂时没有，因为孩子现在是实习期，他那个时间比较紧张。
3: 在实习，在上班了已经是吧？
2: 对对对，祝大家那个中秋节快乐。然后，我希望我家孩子今年就是实习，他是那个学的护士，希望他那个护士证能顺利考过吧。
3: 好嘞，中秋快乐，提前祝。
2: 中秋快乐。
3: 哎，对，您要黄金小马还是那个山姆的早餐？
2: 我要黄金小马，希望孩子就是不管是考试吧，还是以后工作吧，都马到成功。非常感谢，哎，我后期还会继续参加的，哎，
3: 好，拜拜，
2: 啊，拜拜。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
5: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6: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中秋去哪儿逛啊？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谢卡。
7: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8: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这明天就放假了，我们来聊聊关于出行的事儿吧。首先来看看机票，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呢间隔三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可以说催生了超长的出行周期。你要请下这3天假来，那当然能歇13天的哈。所以说有热门返程航线机票，价格从600多已经涨到2550了。
1: 是的，因为呢中秋国庆机票价格是比较贵的嘛，也有不少朋友呢会选择抢跑错峰啊。9月22号，我早点抢跑出发行不行？均价呢，这几比较中秋的首日9月25号就低了30%，比较国庆首日10月1号这样的话，票价就低了50%了，还是很合适的。双季第二个错峰减租的窗口期则是9月28号，机票的均价较国庆首日能低40%左右。那么民航业内人士也提醒了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呢。如果时间的自由度比较高的话，那你也可以优先选择10月4号、10月5号错峰抵达目的地，返程也是尽量避开最后2天。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省的出行成本。
0: 出行啊，两个必须提前做好的准备，一个就是买机票或者火车票，还有一个就是订酒店了。说近期啊，市场监管总局对于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开展了行政指导，紧接着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对飞猪、同城、途家、美团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此时对于在线酒店预订平台密集出权，其实也有拉酒店一把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啊，把独家合作取消了，把佣金降低了，平台规则调整了。说在这之前啊，特牌商家的佣金率您知道多少钱吗？15%-20%，相当于原先这酒店可能卖100块钱，至少有15块钱被平台给抽走了。整改之后啊，这个佣金率普遍下调到了10%左右哈。而且呢，如果酒店想揽客，你可以降到95块钱，你自己仍然能够保住过去的收入，消费者也能少付一点。
1: 说到了出行了，现在大家呢都喜欢开新能源汽车是吧，开着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舒舒服服的一家人出去去旅行，去自驾去。很多家庭会选择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啊，注重一个配置，叫做零重力座椅，
0: 躺着
1: 舒服呀。
0: 对
1: 啊，好，尤其是第二排的是吧，可以躺在那儿。但是呢，有车主反映了一个问题，零重力座椅存在开启后腰部和颈部缺少支撑，更容易晕车、伪零重力等现象。目前呢，行业内尚无零重力座椅统一的强制性标准，产品体验是走在前面了，但是标准滞后于产品。不仅如此，你想吧，行驶当中使用零重力座椅，如果说你躺那儿了，成员遭受重度创伤的风险是常规坐姿的4.4倍啊，正面碰撞以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对我们的脊柱冲击力堪比从5楼坠落下来，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0: 哎，专家也表示，零重力座椅啊是基于人们对坐姿舒适性和智能座舱的需求开发而来，但是相对缺少安全性能的考虑。乘客王菲。

0: 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明天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了。哎呀，我就一猜就能猜出来，今天啊，走亲访友的人一定非常多，
2: 是
1: 因为很多朋友。拖延症啊，都得拖到最后啊。
2: 前几天可能工作上班忙啊，得忙工作单位的事儿啊，今天可能忙差不多了，准备放假了。
1: 是，
2: 那咱今天是不是赶紧得拿点东西去拜访一下亲朋好友了呢？
1: 再不去就不用去了。所以今儿赶紧去说，哎呀，东西还没买呢，我们今天有的东西还支持字体啊，石家庄的朋友可以今天立马就拿上就去。
2: 是的，这是我们的1024乐商城和山海造联名推出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那这个礼卡呢，不耽误您中秋节用，因为今天可以支持石家庄同城字体，走亲访友礼赠贵人，发员工福利什么的都非常的体面。今年啊，我们有一个热门款型卖得特别好啊，1688型，这也是让我们特别意外的。1688型的卡面精品蟹共10只，5只公蟹，5只母蟹，到手是1张339，第二张给您做半价优惠，2张这蟹卡到手才508.5块。有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团购了好几十张，因为5张以上团购的话，还有更大幅度的优惠，所以您可以回复给力两个字，先来去下单。为了让大家每年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咱一年其实北方人就吃这一次这个河湖海鲜啥的，那咱吃不得吃点最正宗的吗？我们每年都会去阳澄湖啊，去溯源。今年呢，依旧是和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理事单位进行合作的，所以它保证了您买到的这个蟹啊，富硒产品认证啊，有机食品证书啊，包括地理标志证书啊，那个 GI 标，包括一蟹一防伪扣都是有的，保证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是正宗的。另外，开湖之后拿这个卡有3种提货方式，保证足斤足两发货，5大包赔付承诺，让您吃蟹无忧。这卡到手3年以内都能够提蟹，送人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蟹卡就是满满的心意啊，代表了感谢。而且等到这个月底28号一开湖，就能够第一时间去提蟹了。第一时间尝到今年第一口鲜了。
1: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1688型的礼卡啊，10全10美，10只螃蟹，339一张，第二张半价。今天下单的石家庄的朋友还支持同城字体，不耽误您用，您今儿拿上卡就能去串门。
2: 对，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还有更多面值卡型来挑选。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张卡是什么呢？限定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这一张卡里边是3样东西，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你给人一张卡就行，收到卡的人呢，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自己提货就行哈。这个是2年之内都能提货。我们今天也是3种卡型不同面值的，首推888型，这里边有大黄先森品牌的肉食礼盒，有广式卤味礼盒，还有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339块钱，第二件半价，这个性价比也拉满了哈。这个呢，等不及的话，石家庄的朋友也可以支持自提，您今儿也能拿着这卡去串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下单。另外啊，乐商城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都在乐商城的页面里面，满399立减50，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逛一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